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八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清晨的节奏可以自己选快一点或者慢一点，那稍后我们也可以在音乐里继续来调整此刻的心情和状态。欢迎你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我是魏荣，各位早安，这里是音乐生活家。
4: 哎，潘姐，安达坦潘姐的妹，阿南天妹，杜威莲特的潘妮，安古的新娘的，潘姐娘她是从巴黎来的，她是从法，她是从法法法法法。
3: 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上，低男中音歌唱家布莱恩·特菲尔演绎了威尔第的歌剧《法斯塔夫》中的经典唱段《嘿，侍童》。剧中主人公法斯塔夫的这个唱段，以幽默灵动的旋律、轻快俏皮的节奏，刻画了肥胖骑士自负又滑稽的性格。1893年2月9日，首演于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的歌剧《法斯塔夫》，是威尔第晚年的收官之作，通篇充满诙谐的喜剧色彩，是意大利喜歌剧的巅峰。

在芭蕾舞剧《胡桃夹子》第二幕《糖果王国》盛大的宴会上，克拉拉与胡桃夹子王子受到糖果仙子款待，各国特色舞蹈轮番上演。特列帕克舞曲是其中具有俄罗斯风情的舞蹈段落，与西班牙舞曲、阿拉伯舞曲、中国舞曲等舞曲交相辉映，共同营造热闹欢快的舞会氛围。作曲家柴可夫斯基以俄罗斯传统民间舞曲为素材，创作出这首情绪奔放、律动十足的佳作。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由指挥家洛伦佐·维奥蒂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演绎，选自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明快的节奏，昂扬的旋律，为维也纳夏夜的露天音乐会注入了满满的活力。

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维也纳爱乐乐团奏响了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的返场曲目《雀鸟》。这首极具感染力的管弦乐作品是音乐会上点燃热烈氛围的佳作。巴西作曲家泽昆哈·阿布鲁创作的肖罗舞曲《雀鸟》，节奏轻快灵动，旋律活泼俏皮，充满浓郁的南美风情，木管与弦乐交织出明快跳跃的律动，让人不禁想到雀鸟嬉戏翩飞的灵动模样。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央广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维也纳爱乐乐团与贝多芬的不解之缘。成立于1842年的维也纳爱乐乐团，以纯正的维也纳风格以及细腻美妙的音色闻名于世。可是您知道吗？维也纳爱乐乐团当时的创建竟然是为了贝多芬。据说当年维也纳还没有专业的交响乐团，但人们对贝多芬的交响曲有着强烈的需求，人们渴望听到由大型交响乐团演奏出来的贝多芬曲目。1842年，当时正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前身的克恩顿剧院担任指挥的奥托·尼古拉，为了用更适当的方式演奏贝多芬交响作品，成立了维也纳第一支专业交响乐团，也就是今天享誉全球的维也纳爱乐乐团。他与贝多芬的不解之缘从那一刻就开始了。同年3月28号，由尼古拉执棒的维也纳爱乐乐团上演了第一场音乐会，其主要作品正是贝多芬的第7交响曲。在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的5年中，尼古拉还指挥了贝多芬的第1、第3、第4、第5、第6和第9交响曲。1847年，当尼古拉离开维也纳时，这支年轻的乐团因为失去了艺术与行政的双重领头人而陷入了低迷。经过多年的停滞后，人们期待已久的改变悄然到来。在这个关键时刻，维也纳爱乐乐团又一次选择了贝多芬。

1860年1月15号，维也纳爱乐乐团在科恩顿剧院举行了历史上第一场音乐季音乐会，由当时的歌剧院指挥卡尔埃克特执棒，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再次出现在了曲目单上。这一历史由维也纳爱乐乐团珍藏的音乐会节目单为证，还有他们珍藏的当时首场音乐会所用的贝多芬第七交响曲的乐谱。

在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历史上，从没有其他作曲家的全套作品被如此多次的演奏过。奥托·德索夫在1860年至1875年担任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常任指挥，他是乐团历史上第一位指挥贝多芬全部九首交响曲的指挥家。至今为止，共有十多位指挥家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完成了贝多芬全套交响曲的演出，比如汉斯·里希特、克莱门斯·克劳斯以及安德烈斯·尼尔森斯等。维也纳爱乐乐团还与卡尔·伯姆、西蒙·拉特尔等不同指挥家录制了七张贝多芬全套交响曲专辑。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蓉。刚才我们欣赏了瑞明音乐出品的《风雨集排骨即兴曲》，排骨的音色比花盆骨更清脆，颗粒感分明。冯飘扬的即兴演奏先以疏疏落落的鼓点开篇，像暴雨前坠落的零星水珠，那接着节奏渐密，力度渐强，整面鼓都在颤抖，那是风裹着雨砸在屋顶上的磅礴声势。那听过了排骨挥洒出的疾风骤雨，我们再来聆听打击乐家族里另一种悠远的回响。稍后我们要听到的是编钟乐舞，1978年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震惊世界。这套距今2400多年的乐器，音乐跨5个8度，至今仍能演奏。而编钟乐舞正是以这套华夏正音为核心编排的乐舞，复原了先秦宫廷礼乐的面貌，也让现代人听见了战国时代的金石之声。那沿着这份打击乐的听觉脉络，稍后古典颜色专栏还将带来一组古乐主题合集。

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封神第一部》，赵歌风云的原声音乐。下面来到凯旋乐。

下面来到战舞，战争的舞蹈啊，这就有点复原古乐的感觉。咱们中国的这个战舞的这个古乐啊，

是源远流长的，融合军事、祭祀、民俗元素，形成他自己独特的艺术体系。比如说这个宫廷啊，这个舞武的典范，就是武装的舞，第一个舞啊，第二个舞是跳舞的舞。比如说这个秦王破阵乐，这是唐太宗李世民为纪念平定刘武周之战功而创。之后还有什么七德舞啊，是由这个秦王破阵乐改编的，更名源自左传，武有七德，强化礼仪功能。然后民间战舞，比如说凉州宫鼓子，和这个秦王破阵乐呢是同源的啊，等等吧，太多了，我们先来听音乐。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瑞明音乐的古镇新弦啊。下面来到寻蝉问踪，是由这个尺八和颂钵来演奏的。尺八呢是一种中国的传统的吹管乐器，以竹子制成，因标准管长一尺八寸而得名，所以叫尺八，其实就是说它是一尺八。它定型于唐代，渊源呢可追溯至汉代，是外切口吹口，这个就是和箫是不一样的啊，通常是五孔，也是靠口风来控制，难度很高，音色大家现在听见了，苍凉辽阔，富于变化，极具表现力。那么隋唐呢，它成为这个宫廷雅乐，雅清烟嘛，雅乐的主乐器。宋代后在中国逐渐衰落，南宋的时候传入日本，那么20世纪以后，随着国际交流呢，又回流回中国。近年来，中国的演奏家、制作家们在乐器的制作工艺，比如说防裂技术啊，记谱体系，比如说山河谱中的这个中文指法谱啊，和教学传承上进行了诸多的创新探索，推动它在中国本土。

0: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2: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3: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2: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3: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郑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至4号在国家大剧院燃情上演。该剧以小说《闪闪的红星》为蓝本，从同名电影的经典插曲中汲取养分，把几代人的童年回忆唱成最动人的舞台诗篇。谭吉4年后再度出演该剧，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感触颇深。
1: 通过这样的红色剧目，让我们记住了那一段难忘的岁月，特别是让我们的年轻的孩子们，他们要记住历史。
0: 深耕红色文艺舞台多年，王宏伟始终认为，文艺作品是传承红色血脉、致敬革命先辈最好的载体。这也是他坚守舞台、反复打磨红色角色的初心。
1: 那么作为专业的这个艺术工作者，我们通过文艺作品的形式让大家感悟历史、感悟英雄。
0: 歌唱家王宏伟在歌剧《映山红》中饰演赤卫队长潘行义一角，剧中他将再度演绎经典曲目《红星照我去战斗》。深耕声乐领域多年，兼具从军与从艺双重经历的他，对这首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有着专属的演绎思考和独特的演唱心得。
1: 我希望能够用我自己的情感，从军的经历，从艺的经历，对今天的美好生活的这种感悟的经历，去唱出这个歌的不同。
0: 依托大型管弦乐队与合唱阵容的加持，整首曲目气势恢宏，意境悠远，赋予了经典全新的舞台生命力。
1: 所以我们大家看到今天我们在舞台上唱的时候，既有高亢悠扬的一面，但同时又有在舞台上大气磅礴，大管弦乐队和大合唱队这种拖着你往前走，所以很自豪，唱的也跌宕起伏。

0: 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的女主角冬子妈由女高音歌唱家王哲饰演。剧中这位平凡又伟大的革命女性所承载的崇高信仰和革命精神，深深打动了演员王哲。
1: 冬子妈呢，她只有一天的党龄，她是一日党龄一生信仰啊，一日党龄就是说她刚刚加入共产党之后，那么她当天就英勇就义了。但是呢，它代表的是在战争年代很多很多的我们的革命女性，或者是普普通通的女性对党的这种虔诚。

刚才我们欣赏了吴林箜篌演奏的《浏阳河》，这首改编自湖南民歌的乐曲，箜篌代替了人声，用古雅的音色重新讲述了那条弯过几道弯的河。我们继续来欣赏吴林带来的《一剪梅》，这首作品以李清照同名词作为创作蓝本，婉转词意随着箜篌的泛音，在时间的另一头轻轻回响。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在苍山洱海的清风烟火间，有一首被誉为东方小夜曲的小荷塘水。

小河塘水恰似山间溪流一般自在流淌，透着西南大地的灵秀，成为承载云南风土人情的经典音乐符号。

小河淌水这首经典作品被无数音乐人重塑，龚琳娜的演绎堪称惊艳，她打破了规整的节奏，以极具张力的 vocal 技巧，将原曲的悠扬升华为空灵磅礴的意境，让跨越时空的深情直抵人心。由作曲家胡廷江改编创作，魏佳妮演唱的新小河淌水，在小河淌水的基础上大胆加入了新的音乐元素，现代编曲技巧丰富了音乐层次，让阿妹阿哥的故事更加饱满，

魏佳妮清亮婉转的嗓音，既保留了原版空灵的意境，还原了溪水潺潺的原生态韵味，又以具有张力的表达传递了深情，增添了鲜明的时代质感，让经典在创新中焕发出全新的活力。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中国古代十大古曲之一《高山流水》记录了伯牙子期通过音乐觅得知音、结为至交的故事。传说伯牙与子期成为知己，他弹琴只给子期听，也只有子期能听懂他的琴。伯牙也将这支信手弹奏的曲子整理成为《高山流水》。后来钟子期病故，世上再也没有人能听懂伯牙的琴。伯牙到子期的墓前，最后弹了一曲《高山流水》，然后仰天长叹，将琴摔碎。世上没有了子期，没有了知音，他便从此再不弹琴。这个故事展现着君子之交深厚高尚的人文境界，流淌着属于中华民族的深厚情怀与艺术魅力。我们耳边听到的这个版本是2007年古筝演奏家常静与瑞明音乐合作推出的《高山流水》，筝箫筝奏展现了巍巍乎高山，潺潺乎流水的澎湃酣畅，也描述了佳音易得、知音难寻的细腻感怀。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新的一天已经展开它的画卷。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上午九点，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聆听夏日悸动。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弦乐四重奏是由四把弦乐器组合而成的室内乐形式，标准配置是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和一把大提琴。弦乐四重奏是古典音乐中最具代表性的室内乐形式，自海顿确立其范式后，就成为了最主流、最受欢迎的室内乐类型之一。

作曲家德沃夏克的 C 大调第十一号弦乐四重奏，创作于1881年秋天，是德沃夏克一部极具分量的室内乐作品，也是他四重奏创作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作品保留了德沃夏克标志性的流畅旋律、灵动节奏与和声色彩。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第三乐章《谐谑曲》，洋溢着鲜明的波西米亚民间舞蹈节奏与活泼顽皮的乡土气息，是德沃夏克将本土民间音乐元素融入创作的典型段落。

听众朋友，您耳边听到的是作曲家德沃夏克的 C 大调第十一号弦乐四重奏。这首弦乐四重奏的末乐章以明快跃动的核心主题开篇，延续了德沃夏克标志性的灵动节奏，同时融入了严谨的对位创作技法，既保留了鲜明的波西米亚民间音乐律动，也呼应了全曲宏大的古典结构特质，最终以饱满热烈的情绪完成全曲。我们继续来欣赏德沃夏克 C 大调第十一号弦乐四重奏的第四乐章。

0: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朱桦，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正在为您带来的节目是《梦剧院》。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 A 大调第13号钢琴奏鸣曲。20岁出头的舒伯特曾经在奥地利乡间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夏天，这首奏鸣曲就是创作于那个夏天。那时年轻的舒伯特正享受着青春的美好，在这首钢琴奏鸣曲中，我们仿佛置身于大自然中，舒展自然的旋律线条好像让我们看到山坡下曲折流淌的溪水和在绿叶上舞蹈的阳光，在青春的时光中享受生活的诗意，正是音乐将这段美好记录了下来。继续来欣赏舒伯特 A 大调第13号钢琴奏鸣曲的第2乐章。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

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野。我们现在来听 Naxos 厂牌发行的维瓦尔第的经典协奏曲选集啊，依旧是这个巴洛克时代的。它的这个标题是这个维瓦尔第最受欢迎的协奏曲，当然这里没有这个四季啊。目录号是这个8.57297。那么他以维瓦尔第不同时期不同乐器的这个协奏曲为核心啊，收录了这个几组经典作品，涵盖了小提琴、吉他、长笛、短笛啊 ，flautino， 长笛是 flauto 啊 ，flautino 短笛、双簧管、大提琴、巴松，就是这些乐器是在这个巴洛克时代就已经有它的雏形以及早期的形态，有一些是已经成熟的形态。比如说像吉他，那么在后面之后的浪漫主义、古典主义把它作为主奏乐器来协奏就比较少啊。但是在巴洛克时代有，那么吉他慢慢的像是一种民族乐器一样，但是它又出现在阿根廷啊、探戈这上面，直到最后这个吉他从古典吉他变成现代吉他，又出现在了 blues 啊、摇滚、乡村音乐，又进入到流行音乐。那么他的早期的除了民族民间音乐，在巴洛克时代他其实也是一个协奏曲的主奏乐器。那么像这个双簧管在当时就比较成熟了，大提琴啊，大家有兴趣可以下面查，那个时候的大提琴和现在的大提琴不太一样。另外呢，那个时候木管多，铜管相对少，因为铜管当时活塞技术工业革命还没有到来啊，没有那种活塞技术，所以呢所有的转调都需要把这个管拔了再把那个管插上来转调，所以它有限制。它不像木管、哎、有几个按钮有几个孔，啪啪啪一吹这调就能转了，嗯，所以它的这种制动方式不一样啊，导致的这些乐器它在不同的生产力下、不同的时代下，它所能够表达的这种范畴啊，力量所能扩张的范畴，以及他所善于表达的那部分，以及在当时的那个特色下他的音色导致他的这种个性啊，这在每一个时代都不太一样。好，我们来听音乐。现在我们听的是小提琴协奏曲 A 小调啊，第三号作品356，刚才是第一乐章 Allegro 快板，现在是 Largo 广板。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岁月最深情。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现在带给大家的是作曲家勃拉姆斯的 D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说起勃拉姆斯，人们总是会想起一个大胡子的严肃形象，但谁还不曾是个少年呢？这部第一钢琴协奏曲就是勃拉姆斯的早期作品，创作于1854到1858年间，是他的第一部大型管弦乐作品。勃拉姆斯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庄严倔强，情怀激荡，以磅礴的管弦乐开场，充满戏剧张力。这部作品虽然不是那种轻快昂扬的青春之歌，却以更深刻的方式诠释了艺术家青年时期的理想、挣扎与不屈的斗志，音符中澎湃着属于青春的热忱与力量。我们继续欣赏勃拉姆斯 D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耳边正在带给大家的是大提琴与交响乐队作品《英雄史诗新征程》，选自交响组曲《融合之光》。大型交响组曲《融合之光》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和文化，展现各民族团结奋进的壮阔图景。整部组曲共有六个乐章，融合了蒙古族音乐风格与现代交响语汇。今天节目中与大家分享的《英雄史诗新征程》是交响组曲《融合之光》的第五乐章，以大提琴与交响乐队协奏的形式呈现。作曲方东青，大提琴演奏纳木拉，协奏国际首席爱乐乐团。

0: 生活和工作的力量要从自己身上寻找，终究你会发现自己才是真正的强者。现在是早上10点，我是李丹阳，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0: 院，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本时段为大家带来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百年。

年弦歌映初心。让我们一同聆听弦歌奏响，在音乐里回望百年征程，在旋律中感受信仰的力量，共赴下一段满是荣光的旅程。作曲家于京军创作了大量具有中国气质的音乐作品，他用交响乐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由于京军创作的交响乐《祖国唱响曲》分为四个乐章，分别是《光辉历程》《绿水青山》《民族团结》和《走向未来》。我们现在听到的第一乐章《光辉历程》庄严豪迈，以使命、奋斗、解放为各段的音乐主题，以再现的手法、快闪的方式，用细腻幽婉的旋律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经历艰苦卓绝的斗争，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光辉历程。

作曲家于京军用《祖国唱响曲》这部音乐作品回顾了新中国建设的实践历程，表现了中国人民百折不挠、砥砺前行的奋斗精神。于京军创作的交响乐《祖国唱响曲》共有四个乐章，其中第二乐章《绿水青山》是抒情乐章。这个乐章以空灵柔美的颤音琴拉开序幕，丰富的音乐

诗体表达出了作曲家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深情赞美和中国人民积极进取的豪情壮志。这一乐章时缓时急，时弱时强，勾绘出静雅的田园景致，是一幅美丽的交响。

0: 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光，温暖前行。我们是黑鸭子演唱组。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作曲家于京军创作的交响乐《祖国唱响曲》是一部寻根探源、追溯初心、礼赞新中国、描绘新时代、唱响祖国未来的交响乐佳作。在交响乐《祖国唱响曲》的第三乐章《民族团结》中，作曲家于京军用音乐勾勒出了中华56个民族一家亲的美好景象。这一乐章融入了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旋律，比如《上去高山望平川》《瑶族舞曲》《快乐的罗梭》《高山青》等等。作曲家将各具特色的民族音乐元素以出其不意的起承转合和不拘一格的配器交织，描绘出一幅唱响祖国未来的恢宏画面，引人入胜，振奋人心。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

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发展历史中，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事迹，而长征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在25000里的征途上，红军战士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开辟了中国革命继往开来的光明道路，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前进的重要基础。长征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2016年7月1号，国家大剧院历时四年精心打磨，将长征以歌剧形式搬上舞台，将伟大的长征精神以艺术的形式传递给当代广大观众。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歌剧《长征》序曲。

国家大剧院原创史诗民族歌剧《长征》，由田沁鑫、杨笑阳共同执导，邹静之编剧，2016年7月1号在国家大剧院首演。这部歌剧根据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真实历史改编，通过普通红军战士和民众的视角及感受，串联起长征过程中的重要节点性事件，忠实地再现了那段苦难的辉煌，歌颂了中国工农红军为信仰而奋斗牺牲的崇高理想信念，并以此缅怀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三月桃花心中开是歌剧《长征》中的核心经典唱段，以女声独唱、女声合唱、混声合唱等不同演唱形式在剧中多次出现，贯穿全剧。这一唱段通过哥哥扛枪上战场、狼去革命心要坚等质朴歌词，描绘革命年代军民之间的鱼水深情，旋律融合江西民歌元素与咏叹调技法，形成独特的民族声乐风格。我们一起来欣赏《三月桃花心中开》。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晚唐诗人韦庄有一个小女儿，刚刚会说话，应该也就是两岁左右的样子。有一次，韦庄写了一首诗送给女儿，诗的名字叫《与小女》。这首诗里记录下了这个小姑娘晚上哭哭啼啼不肯睡觉的原因。过去虽然不能像现在这样随手拍个视频、拍张照片或者发个朋友圈记录下孩子的成长印记，但是给孩子写一首诗也能记录下孩子的成长点滴，而且这一留就是千年。《与小女》，唐·韦庄。见人初解于偶雅，不肯归眠练小车，一夜交啼原底事，未嫌衣少履金华。这首诗的意思是，我的小女儿刚刚能听懂大人讲话，就开始咿咿呀呀地学着大人说话了。因为爱玩小车，就不肯去睡觉；因为衣服上少绣了一朵金线花，就整个晚上哭闹着不肯停歇。从这首诗里，一个小女孩的天真可爱的形象也就跃然纸上。同时，通过对生活琐事的描写，也流露出诗人韦庄的爱女之情。童年是我们每个人一生都无法离开的精神家园，每个人的成长都是在内心最深处和童年的告别。奥地利精神学家阿德勒曾经说过，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这正是因为童年是每个人成长的根基，有的人童年植根沃土，所以内心枝繁叶茂，富足而自信，而有的人童年植根贫瘠，内心匮乏，终其一生都在追寻着安全感和幸福感。然而，无论是不幸还是幸福的童年，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跟他告别。不幸的童年需要自己强大的内心跟过去和解，跟自己和解，拥抱童年时的自己，你会发现时光也会随之变得柔软，我们这样才能真正把握当下与未来。而幸福的童年也同样需要告别，然后拥抱着童年的幸福，再去面对未知的人生。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6: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舞剧《红色娘子军》是中国芭蕾史上一座傲人的里程碑，它塑造了英姿飒爽的穿足尖鞋的中国娘子军形象，将芭蕾技巧与中国民族舞蹈的表现手法相结合，创造出了民族芭蕾的世纪精品。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音乐由吴祖强、杜明欣、王艳桥、施万春、戴宏威五位作曲家集体创作完成。剧中娘子军连歌、快乐的女战士、万泉河水清又清等经典的音乐段落几十年来经久不衰，深入人心。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中国爱乐乐团演奏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组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自得琴社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古风民乐艺术团体，专注古乐复原、古曲考据与国风原创，擅长以仿古乐器、传统演奏技法还原历代古乐风貌。 自得琴社凭借独特的审美与严谨的古乐底蕴，让千年雅乐重回大众视野。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幻世长安》，由唐斌作曲，选自自得琴社《秦为何物》唐孤烟直朝代系列音乐会原声带，由看见音乐发行。 自得琴社以唐代音乐为主题的系列音乐会《秦为何物·唐孤烟直》，名称取自唐代诗人王维的诗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音乐会选取古曲演编与全新原创作品，从边塞家国、市井百态等多个维度描摹恢弘浪漫的大唐气象。

幻世长安是秦为何物唐孤烟直西联音乐会中一首风格非常别致的作品，选取笛、筝、琴、巫毒鼓等乐器，采用起承转合的四段式结构，力图展现虚实交错、如梦似幻的长安盛景，让听者在悠扬的鼓乐中感受大唐浪漫。

周敦颐在《爱莲说》中写道：“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莲花象征着高洁、清廉、正直，多元的象征意义使莲花贯穿在文学艺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今天我们听到的《出水莲》由华夏民族乐团演绎，这个版本以古筝为主奏，辅以简单的伴奏，古筝以右手的磨、挑、勾、剔等演奏技巧表现莲花的舒展之姿，以左手的吟、柔、按等演奏技巧模拟水波的荡漾之态，很好地诠释了客家筝曲《出水莲》慢、细、情的核心要诀。

华夏民族乐团演绎的《出水莲》突出表现淡美的意境，旋律清丽流畅，有如莲经挺拔，调性古朴平和，好似荷塘静谧，搭配不同乐器之间默契的声部配合，让听者如临清堂，心生澄澈。这种淡而有味、简而传神的表达， 契合中国传统音乐天人合一的美学追求，彰显了华夏民族乐团对古典韵律的精准把控。

别划走。你印象里的古典音乐是不是自带高冷滤镜？我偏要把巴赫的赋格聊成邻里家常，让高山流水变成睡前小曲。毕竟音乐哪有那么多听不懂，不过是少了个会翻译的朋友呀。有人说古典音乐是老古董， No No No， 它藏着古人的浪漫，就像中国传统音乐里的二胡，哭起来比偶像剧还要走心。我是陈阳，不做严肃的音乐导师，只当你最暖心的音乐搭子。我在经典音乐广播等你，带你在经典音乐里

0: 寻找快乐，遇见温柔。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唢呐是一件音色独特、表现力丰富的乐器，正如著名音乐理论家周海鸿教授所说的那样，从小号般的明亮与辉煌，人声般的柔美委婉，到比单簧管与双簧管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灵巧。关中情是一首格调新颖、韵律别致的唢呐协奏曲，作者梁心以陕西秦腔音调和关中地区民间音乐为素材织成的音乐语言，生动表现了关中人质朴、豪爽、乐观的性格。

0: 过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夏天的幸福有时莫过于吹来一阵凉风。远古时代的人类随手摘取一片植物的叶子或禽类的羽毛，简单加工一下就能直接遮阳蔽日，招风纳凉。这就是原始扇子的雏形。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把扇列于户部。起初扇子被称作煞或煞，这两个煞字的上面一个是竹字头，另一个是草字头，下面都是快捷的节的右半部分。顾名思义，古代的扇子一般都是用竹子或者其他植物制作而成。另外还有一种叫法，也叫做煞，但这个煞字的上面是羽毛的羽，下面是妻妾的妾。这是一个象形字，羽和妾联合起来表示总是像侍妾那样立在主人两旁的羽毛扇。从汉代起，作为仪仗帐扇的长柄大扇是地位的象征。唐代步辇图、龟扇侍女图都有明确图像记载。《诗经·尔雅》中说，以木曰飞，以苇曰扇，意思是说用木头做的叫门，用芦苇编的叫扇。由此可见扇子出现之久远，汉代时团扇已经被赋予了情感隐喻。后世演绎卓文君故事的弹词中有这样的唱词：六月三伏天，人人摇扇，我心寒。足见扇子早已超越纳凉之用，成为映照人物心境的文化符号。到了唐宋时期，有关扇子的诗作更多了，比如杜牧写过《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顾太清写过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等等。

苏轼与扇子的渊源极深，不仅留下了《东坡画扇》等体恤民情的佳话，还创作了大量咏扇诗词。他将诗、书、画结合在扇面之上，极大地推动了宋代文人扇面艺术的发展。苏轼晚年写过一首诗，叫做《扇》。这首诗相对来说比较冷门，但读完这首诗，我们仿佛看到了一把经历过风霜的扇子。苏轼借扇子托物言志，既感叹仕途起落，世态炎凉，又抒发看淡得失，随缘旷达的人生情怀。

扇，宋，苏轼。团扇惊秋四拜合，丹青仿佛旧松萝。一时用舍非无事，举世言时奈尔何。同样写扇，苏轼的弟弟苏辙反其道而行之，他没有写扇子被弃的委屈，反而写蒙尘的秋扇时刻做好准备，只要世道有需求就毫不犹豫地站出来。这两首诗恰好印证了兄弟二人的人生轨迹。苏轼一生如长风出谷，在任何境遇里都能跳出局外，活出自己的旷达天地。苏辙一生如深潭藏波，哪怕历经贬谪沉浮，心底始终揣着一份从未冷却的济世温热。

去年秋扇二绝句其一，宋，苏辙。妾中秋扇委尘埃，春晚严风拂面来。旧物不辞为室用，故人相见莫心猜。古诗词里这柄小小的扇子，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哲思境界，也有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的悠然心境。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它把一件日常的生活器物点化成艺术的结晶，情感的寄托与哲理的容器。它既能点染细腻的诗意生活，也能安抚我们漂泊的心灵。读诗教会我们用心去感知每一份微凉与美好。

0: 流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2: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3: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2: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3: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2026年2月，黑胶唱片《月季行舟》陈悦笛箫艺术作品集由新外星音乐发行。陈悦这位中国笛箫艺术的先锋，以笛箫为灵动的舟楫，驶向世界音乐的辽阔海洋。音乐专辑《月季行舟》好像是一次突破边界的听觉航行，借由舟之寓意，诉说中国民族音乐融入世界舞台、拥抱世界的动人故事。现在我们听到的《更春》是音乐专辑《月季行舟》的开篇之作。这首作品以极简的音乐线条勾勒四季轮回，清透婉转的箫声藏着冰雪消融、草木萌发的生机，尽显东方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命哲思。

0: 蓝色，
1: 航天蓝，
2: 海军蓝。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0: 白色，
1: 天使白，
2: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0: 绿色，
2: 军旅绿，
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0: 橙色，
2: 消防橙，
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5: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提起苗族的月夜，总少不了一幅鲜活热闹的图景。苗家儿女身着盛装，踩着月光的节拍，围着篝火载歌载舞。而瑞民音乐带来的这首苗族乐曲《采月》，就是把这份山野间的欢乐与浪漫揉进了每一段旋律里。乐曲取材于苗族民间采月亮的传统习俗，开篇芦笙的清亮声响划破夜色，铜鼓的节奏沉稳又欢快，像是脚步踏在青石板上的清脆节拍，瞬间把人拉进苗寨的月夜盛会中。

藏北高原上有一片被称为北方旷野的土地，它就是羌塘。下面这首作品是来自瑞民音乐的《羌塘好地方》。这首曲子满是藏北草原的辽阔与豪迈，开篇鹰笛清亮高亢，伴着沉稳的节奏，像极了羌塘草原上的风，掠过湖泊与雪山，吹过成群的藏羚羊与野牦牛。瑞民音乐的录制以细腻的收音还原了乐器的质感，让我们仿佛站在海拔5000米的高原上，看云霞铺满天际，听牧歌随风飘荡，感受羌塘独有的苍茫与壮阔。

绕梁，破今生玉阵。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广东音乐伴随着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而发展壮大，100多年来，它以清新明快、健朗向上、独具个性的音乐格调，带给人们身心的愉悦，深受大家的喜爱。同在岭南这块土地上，广东音乐的历史比潮州音乐、汉乐要短得多。那么广东音乐是何种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普遍的看法是，19世纪中后期，由于广东地区商业的繁荣，外地歌妓随水路、陆路南来，带来了昆曲、中原古乐、江南小调、湖南丝弦乃至陕西秦腔等，与粤地文化融汇演化，经历了较为漫长的过程，最后形成了广东地区的戏曲、曲艺和音乐。1928年出版的《粤欧》收录有121首作品，作者是赵子庸。广东音乐理论家黄锦培说，1867年木刻版的《粤欧集》篇首有《琵琶影》一小曲，略似广东音乐的三级浪，这是最早出版的广东音乐曲目。广东音乐代表人高胡演奏家于其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广东音乐艺术精神虽也有中和平稳之处，但主要的倾向是华美流畅而活泼。他以精短的体裁、较直接的形式传达了人间世俗的喜怒哀乐，映照出南方都市新兴市民阶层及一般城乡平民百姓的生活方式。

广东音乐名曲《双生恨》也叫《双星恨》，这两颗星指的就是牛郎星和织女星。1925年，这首乐曲就由郑日升首先介绍出来。作品原是有歌词可以演唱的，但《双生恨》器乐曲更受人们的喜爱，已成为广东音乐的经典名曲。作品抒发了人们对封建婚姻的痛恨。乐曲分为四个段落，第一段是慢板，优美悲凄，通过语调式暗淡的色彩，主奏乐器高弧细腻的滑音，表现出内心的苦楚。第二部分是第一段的变奏，第三段的转调手法形成调式和调性的对比，使音乐得以进一步发展。进入到最后尾段的流水版，与潮州音乐《杀雄鸡》极为相似，通过反复演奏，每次速度都加快，把音乐推向了高潮，音乐情绪也变得明朗有力，充满希望。今天我们欣赏由广东民间音乐曲艺团演奏的《双生恨》。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正午时光，夏韵悠长。你好，我是杰科。中午十二点整，锁定经典音乐广播，以音乐静心，用歌声纳凉，听凉风入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提起江南小调，有一支旋律你一定不会陌生，它明快俏皮，自带吴侬软语的温婉灵动，它就是家喻户晓的紫竹调。乐曲以清新活泼的旋律线条为主，节奏轻巧跳跃，竹笛的悠扬清亮，二胡的细腻柔和，琵琶的清脆弹拨交织在一起，勾勒出江南水乡小桥流水、杏花春雨的雅致图景。今天我们要欣赏的是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绎的版本，乐团以整齐饱满的声部曾

色分明的配器，保留了原曲的乡土韵味，又增添了一丝大气典雅的舞台质感，让这首小曲既有烟火气，又有艺术范儿。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曲院风荷是一首以西湖十景之一为题材的经典民乐作品，作曲家平远以江南水乡的夏日荷塘为灵感进行创作。乐曲旋律清雅灵动，兼具古典韵味与现代审美，核心以竹笛为主奏乐器，搭配古筝、扬琴等民乐声部，演奏时竹笛的清亮音色描摹荷叶轻摇、荷香浮动的景致，古筝的滑音点缀恰似水波涟漪，整体节奏张弛有度，既还原了曲院风荷的自然盛景，又融入了文人出淤泥而不染的清雅情怀，听起来让我们仿佛置身于西湖之畔，感受风拂荷田暗香盈袖的悠然意境。

笛箫演奏家、作曲家胡帅的作品很好地表现了传统与创新融合这一创作理念，特别是他创作并演奏的笛子作品颠覆了我们对笛子这件传统乐器的固有印象。胡帅以现代音乐语言进行创作，但同时又展示了笛子高难度的传统演奏技巧，他的做法无疑拓展了笛子的表现力， 让我们在得到新的听觉体验的同时，惊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包容并蓄和博大精深。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胡帅创作并演奏的音乐作品《圆》。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华夏民族乐团演绎的经典民乐作品《幸福年》，这首具有喜庆风格的音乐作品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盼。 《幸福年》由刘明元创作，崔新配器，是一首短小精干、旋律动听的民乐合奏佳作，主题取材于我国北方民间音乐，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华夏民族乐团的演绎极具层次感，以板胡和唢呐这两件具有北方特色的乐器作为领奏，配以弦乐与锣鼓的衬托，既保留了民间音乐的质朴灵动，又融入了专业乐团的精湛技法。

在幸福年的开篇，锣鼓轻响，铺垫氛围，板胡与唢呐交替奏响主旋律，旋律明快流畅，节奏活泼，如春风拂面，瞬间点燃喜庆气息。作品中段配器愈发丰富，弦乐舒展绵长，锣鼓节奏错落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琵琶是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弹拨乐器，由吴祖强、王彦桥和刘德海创作于1972年的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开创了琵琶演奏的很多新技巧，在与管弦乐队的配合方面做出了不少尝试，为琵琶协奏曲的发展开创了新的道路。

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的引子部分《草原放牧》，把我们带到严寒的草原。琵琶模仿马头琴的演奏，使音乐具有鲜明的蒙古族特色。在这个部分，琵琶好像一位民歌手，尽情歌唱着草原小姐妹龙梅和玉蓉在暴风雪中保护羊群的动人故事。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2: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在女生的吟唱中，琵琶的乐声铮铮流转，倾诉着无尽的心事。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音乐作品《琵琶语》，选自音乐专辑《琵琶巷》。婉转的旋律中好似氤氲着一层薄薄的水汽，当琵琶拨响时，我们仿佛看到一位身着白色裙装的少女从薄雾中翩翩而至，恰似摇曳在幽谷间的百合，又如一阵空灵的微风，若即若离，似幻似真。琵琶上的每一抹弦音都如同她内心的百转千回，这欲说还休的姿态叫人深深迷醉。

绕梁，破今生玉阵，或曲中奏雅，雅乐琴带你走进国乐世界。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柳琴作为民族乐器家族的新生力量，它不及古琴、琵琶、古筝有丰富的传统作品，也不如二胡、笛子有相当数量的当代作品。柳琴之父王慧然虽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柳琴创作了十余首优秀的作品，但柳琴仍然需要有新作品的不断涌现，以推动柳琴艺术的发展。1986年，作曲家徐昌俊在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读书时，柳琴专业的同学吴强约他创作了柳琴独奏曲《剑气》，这是他创作的第一首民乐作品。乐曲根据唐代诗人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为题材而作。或如羿射九日落，皎如群帝参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杜甫的这首诗不仅表现了作者对公孙大娘高超舞蹈的赞叹，同时流露出对往昔国家昌盛的眷恋和如今国破家亡的忧伤之感。唐代乐舞剑气以硬朗俊美的风格著称，柳琴曲剑气借鉴了唐代大曲散慢中快散的结构，体现了中国古典音乐中的渐变原则，同时运用西方音乐中的对比和再现手法。 A 段旋律委婉，鼓味盎然， B 段刚劲有力，生动刻画了公孙大娘英姿飒爽的身影，之后是 A 段主题音乐的再现。剑气获得了第12届上海之春优秀创作奖，成为柳琴当代的一首重要作品。今天我们欣赏柳琴演奏家张新华演奏的剑气。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成就就像爬山，每登上一个高度，都能看见更远更美的风景。现在是中午一点，我是王宏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9: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很高兴能在周一为大家来揭晓全新一期的榜单。今天要揭晓的是中国民歌榜第1133期的榜单。那在揭晓本期榜单之前，按照惯例，首先为大家来推荐本周的三首新歌。
10: 我身体的包裹，我已经在路上了。
11: 很好，新歌速递。
12: 哆瑞咪发嗦，
10: 我会尽快赶到你身边，请注意查收哦。
9: 青山绿水好人家，门前盛开杜鹃花，500里的青松啊，漫山遍野把根扎。这首由赵大明作词，胡廷江作曲的《我的井冈我的家》，选自原创歌剧《摇篮》。歌剧《摇篮》是中国音乐学院出品的首部原创歌剧，以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为核心主题，讲述了1928年黄洋界保卫战期间，党代表张永清

在平定叛乱、指挥作战的过程中，以生命坚守信仰、守护井冈山革命火种的动人故事。作为歌剧的核心唱段之一，我的井冈我的家，既彰显旋律张力又朗朗上口。一起来听陈盈竹演唱的《我的井冈我的家》。

由王真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中国好运》，以家国情怀、时代祝福为内核，用大气舒展的曲风传递国泰民安、繁荣奋进的时代气象。这首歌曲的前奏运用了古筝、二胡等民族乐器，呈现出浓郁的中国味道。

浙江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唱的《采茶新韵》，改编自家喻户晓的江南民歌《采茶舞曲》，作品以茶文化为核心意象，间奏中一句温婉的乐句念白：“这里春色美如画，采得新茶送亲人，快来跟我一起采茶”，尽显浙江灵秀温婉的地域文化气韵。《采茶新韵》既留存传统茶歌的质朴清香，又以交响合唱的丰富层次，营造出千缕万缕、千万缕满山香的诗意听感。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很高兴能再次跟大家相约在周一的榜单揭晓时间。在三首新歌推荐之后，正式进入到今天的榜单揭晓环节。今天要揭晓的是第1133期的榜单，首先为大家来揭晓本周第十名。
1: Number 10，
0: 本周第十名，阿鲁阿卓，德钦德钦。本周有两首新歌上榜，第一首上榜新歌《德钦德钦》，由阿柯东子作词作曲，阿鲁阿卓演唱。一曲歌名就把我们带往云南迪庆的德钦。这首歌以藏族音乐风格为底色，用质朴深情的旋律描摹洁白的雪山、翱翔的雄鹰，让聆听者触摸到德钦最纯净、最本真的心跳。

0: Number nine，
1: 本周第九名，王丽，牡丹华贵。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本周的第二首升榜新歌《牡丹华贵》，由胡天琪作词作曲，王丽演唱。这首作品以大气唯美的旋律礼赞牡丹，尽显雍容的东方气度。女高音歌唱家王丽的演唱清亮饱满，极具艺术感染力，唱出了牡丹的芳华与风骨，讴歌了盛世中华的从容气象。

0: 继续来揭晓中国民歌榜第1133期榜单上的作品，本周第八名
1: Number 8。
0: 本周第八名，马新瑞，美人的家。白云悠悠过，浪花开朵朵，奔腾不息的大渡河在山水之间诉说。川西高原是云与山相拥的秘境，这里雪山绵延，草原铺展，跑马山的风带着格桑花香，大渡河的水奔流不息。由永丽作词，陈万作曲的《美人的家》，以灵动的旋律勾勒动人的川西风情。来听马新瑞演唱的这首《美人的家》。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春。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主持人怀强，继续来揭晓《中国民歌榜》第1133集榜单，马上揭晓本周第七名。
2: Number seven，
1: 本周第七名，范晓霞，《末日格勒河》。入夏的呼伦贝尔，碧草如茵，天地辽阔，成为无数人心目当中向往的诗与远方。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好似一条银色的玉带，绕在无垠的绿毯之上，蜿蜒流转，灵动生辉。由徐静作词，赵金宝作曲的《末日格勒河》，以悠扬的旋律描摹河水的蜿蜒与草原的壮阔。来听范晓霞演唱的这首《末日格勒河》。

格调。词作者冰洁和作曲家孟勇是音乐创作上的老搭档，他们根植于湖南民歌的文化土壤，改编创作了不少具有民族音乐风格的音乐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低格调就是其中一首。低格调是湖南桑植民歌的代表性曲目，因歌中具有特色的衬词低格而得名。来听玉刘成演唱的这首低格调。

0: 欢迎收听，这里是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今天要揭晓的是第1133集榜单，马上揭晓本周第五名。
1: Number five，
0: 本周第五名，阿丽木，五月的沙枣花。当初夏的风拂过戈壁，沙枣花香漫卷千里。这朴素无华的浅黄色小花，在荒漠中扎根生长，用一缕清香诉说着坚韧、向阳与守望。由远古作词，马悦成作曲，阿丽木演唱的《五月的沙枣花》，歌唱了沙枣花旺盛的生命力，勾勒出西域大地的辽阔，借花香赞美新疆儿女热忱向善的美好品格。

0: Number four，
1: 本周第四名，王炳，《幸福唱吉祥》。跑马山、格桑花、洁白的哈达、欢乐的郭庄，都是川西高原动人的文化符号，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情。在永历作词、杨红作曲的《幸福唱吉祥》里，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些美好的意象。出生于川西高原的歌手王炳，以清亮的歌声深情唱出高原儿女对幸福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今天要揭晓的是第1133期中国民歌榜的榜单，马上揭晓位列今天榜单前三甲的作品。Number three， 本周季军歌曲庄文静，你所在的地方。抒情女高音庄文静的声线醇厚通透，气息舒展绵长，非常适合演唱这首曲风大气抒情的音乐作品《你所在的地方》。歌曲《你所在的地方》由王新建作词，阮凯作曲，以春风、春雨、春光、春花等充满诗意的意象，诉说心底的思念、感动、希望与眷恋，传递出爱与温暖的力量。

座座青山跑起来，美丽的城乡铺成画，一路上风光还没看够，不小心已经到家。由杨玉鹏作词，孟文豪作曲的一路高铁到我家，以飞驰的高铁为视角，将昂扬奋进的中国速度与游子归乡的融融温情巧妙结合，以质朴的歌词和温暖的旋律展现国家发展的蓬勃气象，唱出百姓出行更便捷，日子更甜蜜的真切幸福感。来听马晓明演唱的这首《一路高铁到我家》。

好，继续来揭晓第1133期中国民歌榜的榜单。下面要隆重推出本周的冠军歌曲。Number one， 本周冠军歌曲，周斌，《山间飞来一只百灵鸟》。

壮乡如画一般灵秀的山水深深打动词作家麦展穗与作曲家田云燕，他们将山河诗意凝入旋律，谱就了一曲《山间飞来一只百灵鸟》。歌曲《山间飞来一只百灵鸟》以壮乡百灵鸟为讲述核心，融入绣球、铜鼓等浓郁的民俗符号，绘就了一幅鲜活温暖的壮乡生活长卷，唱出了壮乡儿女向往幸福、守望民族团结的赤诚心愿。来听周斌演唱的这首《山间飞来一只百灵鸟》。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三首新歌和十首上榜歌曲都已经推荐完了。中国民歌榜新的榜单会在每周一的13点准时揭晓，欢迎大家到时准时收听。好，今天的中国民歌榜暂告一个段落，我是怀强，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一首《鼓楼天歌》让我们对侗寨产生了向往，让我们也想去到那里听一听侗族大歌，看一看鼓楼和风雨桥。马上来欣赏到的是杨希音子演唱的《鼓楼天歌》。

0: 古典韵律碰撞潮流节拍，传统音色解锁听觉盛宴。这里有穿越时光的弦音，有扎根山河的回响，用年轻的方式读懂经典的力量。更多美妙旋律，欢迎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收听，
1: 浪花拍打在身上，可能是这个夏天最惬意的放松方式了。黑鸭子组合翻唱的歌曲《踏浪》，既保留了原曲的青春美好、海滨诗意，又以顶级和声、丝滑音色赋予了它全新生命力。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芭蕉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米音乐制作人叶云川，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新疆，来到美丽的伊犁，北疆的一颗明珠。伊犁是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那这里的春夏秋冬都有不同的美景，那在这里呢生活着很多不同的民族，其中有我们熟悉的哈萨克族。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有意义的一首曲子，叫阿赫巴言。阿赫巴言这是一个来自于哈萨克语的一个发音。那哈萨克语呢，其实我们很难理解它的意思，但是因为有一些非常优秀的老师把它翻译成了如同诗歌一样的歌词。你要保重阿赫巴言，在那故乡啊，你要保重啊亲爱的，在那山峰里啊，阿赫巴言，我对你真挚的心众所周知，鸡鸣鸭叫，鸟儿在歌唱，湖岸上沙粒中隐藏着珍珠。阿赫巴言，我对你真挚的心众所周知。那巴颜湖水就像是镜面，还有那清澈的泉水在那静静的流淌与汹涌着。阿赫巴言，我对你真挚的心众所周知啊。这是一个非常迷人的关于爱情的、关于思念的一首歌曲。那它的乐器呢非常的特别，乐器的名字叫阿德仁纳琴。那这样的琴的声音，大家一听的时候会觉得，哎，这似乎有点像竖琴的声音。是的，它的形状非常像一个小型的竖琴，也是一个古老的一个乐器。在这么一个自弹自唱，非常如泉水一样流淌的拨弦当中，我们仿佛会来到了新疆的伊犁，在歌声当中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以及对爱情、对生活美好的向往。在这里有一位美丽的女生在弹奏着非常美丽的乐器，为我们讲着他们的一个故事。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在我国的南方，七月是早稻成熟的时期，这注定是一个忙碌的季节，也是一个喜悦的丰收时节。人们在稻田里忙碌，看着金黄成片的稻浪，脸上露出了笑容。这时有一首歌从你的心中飞出，那就是《风吹稻浪》，来自宁可的演唱。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提起司马光，我们都知道他是北宋的史学家、文学家，他主持编纂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宋神宗熙宁三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实行变法，司马光竭力反对，因而被迫离开汴京，不久之后退居洛阳，直到宋哲宗即位才回京任职。下面这首《客中初夏》就是他在洛阳时所写。了解了司马光当时的处境，再读这首诗，你就会觉得这不仅仅是一首写初夏季节的小诗了。
1: 客中初夏，宋，司马光。四月清河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
0: 司马光这首《客中初夏》是一首读起来非常简单直白的小诗。诗的第一句“四月清河雨乍晴”，描述了农历四月初夏时节，天气已是清明和暖，恰巧又是雨过天晴的时候，一幅雨后乍晴、清明和暖的秀丽画面跃入我们的视野。第二句“南山当户转分明”，这一句的意思是下过雨后，正对门的南山变得更加明净清翠宜人了。诗人用眼前的景物布置了一个清明和暖的气氛，使整首诗充满了雨水和夏天的味道。第三句更无柳絮因风起，这一句很好理解，已经到了初夏时节，而且一场雨水过后，眼前已经没有了春日里随风飘荡的柳絮。作为政治家的司马光是有寄托的，寄托出诗人不是阴风起舞的柳絮，绝不会在政治上投机取巧随便附和。最后一句唯有葵花向日倾，这一句很好理解，字面意思是只有向日葵向着太阳开放。而作为政治家的司马光其实是在托物言志，风风雨雨自己也永远不会像飘忽不定的柳絮没有操守，而是会永远如向日葵一般忠于国家。既然说到了向日葵，下面我们就来听一首汪峰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向阳花》。这是一首汪峰写给孩子的歌，歌里真实地说出人在逐渐长大的过程中会有迷惘和失意，可是希望你是那纯洁的向阳花，在这美丽的艰辛的生命中灿烂地绽放。就像司马光诗里所言，唯有葵花向日倾。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5: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由李杰和他的家园计划合唱团演唱的《亚洲象》是一首呼吁生物多样性的作品。象如柱，身似墙，脚踩大地，印星光。这是音乐人李杰眼中的，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亚洲象的样子。来听歌曲《亚洲象》。

阳光照出树影，在墙上写满光阴的注脚，这是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你好，我是怀强。午后三点，空气中弥漫着慵懒的诗意，让我们在音乐中

0: 细数时光里的每一个动人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岁月最深情，你现在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陈阳。马上我们来欣赏一首电影《五朵金花》当中的插曲，叫做《唱支山歌扔过墙》，由万山红和李初见演唱。这首作品旋律婉转灵动，把云南苍山洱海的地域风情融入到旋律中，是我国民族影视歌曲的代表作之一。

0: 收听。
1: 下面我们欣赏到的是歌剧《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唱段，叫做《高原之歌》，由吕继红演唱。这首作品的作曲雷振邦专程远赴帕米尔，采风时采集当地牧羊老人的塔吉克原生态山歌，在此民歌素材基础上打磨成曲，并且贴合影片《边防军民驻守雪域守护边疆》的故事中。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帕米尔高原位于昆仑山、新都库什山与天山的交汇处，塔吉克族同胞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

塔吉克族民歌《古丽碧塔》的背后，有这样一段动人的故事。有一位塔吉克族男孩是骆驼队的脚夫，他爱上了一位姑娘，并用深情的歌声打动了姑娘。但是姑娘的家人并不认可这位塔吉克族男孩，两人被迫分开。此后，这位塔吉克族男孩抱着心爱的热瓦普，一路上唱着这首动人的《古丽碧塔》，寄托着他深深的思念。后来，这首歌传回到塔吉克族男孩的家乡帕米尔高原上，成为一段爱情的永恒见证。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在帕米尔高原上拍摄。这部电影讲述的是新中国第一代戍边人的战斗生活。作曲家雷振邦接到为电影作曲的工作后，前往新疆采风。当听到民歌《古丽碧塔》以及歌声背后的爱情故事后，雷振邦被深深打动，并以此为素材创作了电影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经过全新编创的歌曲，保留了浓郁的民族风情，又加强了旋律的抒情性。淡淡的忧伤被动人的旋律包裹，一直传唱至今。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岁月最深情。
4: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5: 女高音歌唱家曲丹的声音干净通透。

不厚重压抑，不尖锐单薄，自带江南温婉诗意质感。马上来听到的是曲丹演唱的歌曲《春风十万里》。在这首歌里呢，他用正统细腻的民族唱腔，以温柔诗意、端庄大气的演绎，把春风山河、万家安康、时代盛景唱得婉转悠扬，温暖治愈。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上海是一座现代化城市，也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由包丽峰作词，刘浩作曲的歌曲《百川向海》是海聚英才全球创新创业大赛的主题曲，以上海的城市精神为基础构思创作而成。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浑厚的歌声勾勒出上海的城市轮廓，描摹出新时代上海壮美的画卷。
3: 一万里

0: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九月奇迹演唱的《放马山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汤飞带来的《岁月静好》。

0: 午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这首《我爱你中国》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合唱团演绎，歌曲由孙悦编曲，孟大鹏指挥。最初，这首《我爱你中国》是汪峰在2005年发表的一首摇滚作品，经过改编，呈现出了我们耳边听到的这个合唱版本，气势恢宏又饱含深情。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时光沉淀经典，旋律滋养心灵。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魏荣。愿我的声音可以陪你一同穿越古典的深邃，漫步爵士的悠然，在每一个音符中汲取温柔而坚定的力量。
1: 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由上海春天少年合唱团演唱的《野菊花》，由音乐人林华为他们量身打造的一首童声合唱作品。歌词里唱到，无论头上是怎样天空，野菊花用微笑迎接它，歌颂了野菊花坚强乐观的精神。上海春天少年合唱团用唯美的童声演绎，将这首主旨积极的作品演绎得浪漫纯真。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缕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1: 红旗参参，暖胸怀。
0: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
2: 同心歌唱，歌声向党，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音乐的浪潮如何更迭，祖国永远是我们歌颂的主旋律。由车行作词，戚建波作曲，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的歌曲《爱国歌》，通过质朴深情的歌词，用温暖隽永的旋律谱写了每一个中国孩子对祖国母亲的真情告白。虽然是爱国这样的大题材，却从小入手，将每个人对母亲真切直接的爱，用层层推进的手法升华为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与热爱。同心歌唱，歌声向党，请听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的歌曲《爱国歌》。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我们听到的是由北京天使合唱团演唱的《好大一棵树》。这首歌以树为意象，托物言志，描绘出一种顶天立地、坚韧不拔、默默奉献的精神品格。旋律庄重温情，结构清晰，副歌部分《好大一棵树》连续上行的音程设计也增加了情感张力，搭配钢琴与弦乐的编曲，营造出肃穆而温暖的氛围。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我们的音乐可以为您带去温暖。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日暮客愁新，野旷天逼树，江清月近人。
2: 公元730年，诗人孟浩然离开家乡，赶赴洛阳。在吴越地区漫游时，夹杂着思乡之情，孟浩然在建德江畔写下了这首《宿建德江》。这首诗一隐一现，虚实相间，两相映衬，互为补充，构成一个特殊的意境。诗中只有一个愁字，却借历历在目的秋景，把内心的忧愁刻画得淋漓尽致。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演唱的《宿建德江》，由当代诗人汪国真谱曲。汪国真从2000年起开始为中国经典古诗词谱曲，直到2015年去世，他完成了几百首古诗词的谱曲创作。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1: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0: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首歌是电影《不期而遇的夏天》的同名主题曲，由陈奕迅演唱，创作围绕着普通人生命里的意外与相逢展开。陈奕迅用娓娓道来的语气诉说着平凡相遇的感动，没有刻意浓烈的情感爆发，却用细腻的唱功把陌生人之间相互救赎的温暖细细刻画，充满了共情力。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用这首歌也祝福您可以在生活中遇到很多不期而遇的美好。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音乐舒压大师约翰·安东尼擅长使用不同的音程、节奏、拍速和振动频率，设计出具有视觉意象的音乐。他的作品旋律优美，悦耳动人，像一双温柔的手抚慰着我们的心灵，用音乐让生命重新焕发活力。一起来听约翰·安东尼的代表作之一《星月之舞》，感受乐曲中的天蓝、草碧、云淡和风轻。

0: 下班时间，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迎接归家的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五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经典音乐广播

这是由林一峰创作并与香港童声合唱天地一起演唱的《悠悠的风》，以清新的基调勾勒出老香港的市井温情和岁月流转，也展现了一份港式民谣与童声的奇妙融合。非常喜欢这首歌里面的吉他声，它和童声交织出一种慵懒的氛围，有一点摇篮曲的感觉，让我在音乐当中也放松了下来。您是否也有同感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希望音乐可以把您带到一个舒适的空间中。

0: 寻大地乐章，
1: 守护文化根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带你邂逅山水里的中国。
1: 欢迎在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山水寻音》，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

首《茶马古道》是韩红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融合了藏族风情和他本人的演唱特点，富有感染力，用音乐描绘了茶马古道的壮丽景色和人文气息。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带我们的思绪去向远方。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年老之后定居洛阳，有一次他在池边观鱼，正好有个小孩在钓鱼。对于池塘里的鱼儿，儿童和老人都很喜欢，可是表达的方式却大有不同。白居易有感而发，就写下了这首《观游鱼》。
1: 《观游鱼》，唐·白居易。绕池闲步看鱼游，正值儿童弄钓舟。一种爱鱼心各异，我来施食耳垂钩。
0: 这首七言绝句的意思是说，白居易踱着方步绕着池塘，悠闲地观赏着鱼儿在水里游来游去。鱼群看着他把鱼食轻轻地抛洒，却不料碰上了小孩子们三三两两地在这里垂钓。同样是爱鱼的心，可是爱鱼之心人各有异。我爱鱼就是给鱼喂食，盼它长大；你爱鱼就是把鱼钓到手中为乐。这首诗描绘了一幅平淡普通的生活场景，却让人在平淡之中品味悠长。来听一首歌，这是任贤齐在1998年演唱的《我是一只鱼》。这首歌把恋爱中的人比作离不开水的鱼，其实并没有谁离不开谁，就好像我们每个人都得告别自己的童年，学着长大，只要把那份美好和纯真留在心里就好了。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们听到的是由野孩子乐队演唱的《竹枝词》，将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诗作进行了改编演唱，道出悠然见南山的自在。与诗作简洁的四行对应，野孩子乐队的这一版歌曲的翻唱当中没有加入太多的文字，而是用层层叠叠的和声，富有灵性的乐器演奏，衬托着诗句当中的好兴致，让我感觉仿佛置身于某个绿意盎然的辽阔山林中，一壶热茶，绵绵细雨，陪我共音乐品味此刻的好时光。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希望我们此刻准备的音乐也能陪您度过一段好时光。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9: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我们听到的是由朱桦演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一首华语乐坛的不朽经典。朱桦用她多情温柔的嗓音搭配着 R&B 的编曲，唱出了一版充满独特韵味的《月亮代表我的心》。细腻的声线将含蓄又深沉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简单却动人的表达让这首歌成为了跨越时代的听觉回忆。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现在耳边听到的《自由探戈》是皮亚佐拉为电影《探戈客》所创作的主题曲，也是他众多的探戈音乐中被改编成最多种乐器版本的一首曲目。皮亚佐拉在阿根廷被誉为探戈之父，在他之前，探戈只是单纯为舞蹈伴奏的音乐，而皮亚佐拉却扭转了探戈不够高雅的地位。在不断尝试中，他将电吉他、木吉他、拨弦、低音提琴等带有爵士风格的乐器引进探戈音乐，他们与班多纽琴融合，让探戈有了更丰富的色彩。皮亚佐拉用创新和内心的热爱，将探戈音乐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使它成为可以独立表达深刻思想的艺术形式。而今天我们认识到的探戈音乐往往是由皮亚佐拉开始，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探戈音乐。

探戈的历史是皮亚佐拉最具代表性的组曲之一，由四个乐章组成，代表着四个不同时期风格的探戈音乐。这部作品贯穿了20世纪探戈的演变过程，是典型的阿根廷探戈舞曲。现在听到的咖啡1930是其中的第二乐章。皮亚佐拉一生共创作了300多部探戈作品，其中最主要的音乐元素都来自于班多纽琴。他为探戈诠释了新的定义，也赋予了班多纽琴更多的爆发力和魅力。

0: 班多纽琴也被称为阿根廷手风琴。1835年，德国人发明了这种乐器，原始用途是当作活动管风琴。后来，爱尔兰水手把它带到了阿根廷，被阿根廷音乐家所接纳，从此成为了探戈发展史中不可替代的灵魂乐器。班多纽琴演绎着近百年来探戈音乐的兴衰，甚至被看作是。
1: 日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6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4: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3: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4: 中央人民广播

只要你，以至于多年之后听这首歌长大的人，当重温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泪眼朦胧，往事历历在目，感觉又沉浸在那一段令人难忘的人生岁月当中。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老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真的还会有很多人说老歌真的很好听，很耐听。那时的流行直到现在依然在流行，以情感动人，以实力动人，这就是经典老歌的魅力。张洪亮，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茶马古道有多少景色让我迷恋，茶马古道有多少故事让我心牵，沿着那马帮踏出的脚印，千里万里我也要把你找寻。由安华作词作曲，王丽演唱的《茶马古道》，以写意的手法表现了作者对茶马古道的印象，表达了对中华灿烂历史文化的敬意。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

飞吧，张开你的翅膀，从那日出到日落。现在我们听到的《山峰一样自由》是由彝族音乐人奥杰阿格作词，瓦吉伊和作曲，并且

山峰一样自由，诞生于四川大凉山彝族文化的土壤，以彝族传统歌谣为基底，通过阿惹、月亮、火塘等意象，表现爱情、亲情与家园主题。重复咏叹的歌词，飞吧，张开爱的翅膀，你就像山峰一样自由，传递出对生命无拘状态的向往。歌曲《山峰一样自由》在编曲中融入了世界音乐元素，瓦吉伊和质朴深沉的嗓音与诗化的歌词形成情感共鸣，而彝族歌手阿鲁阿卓的翻唱则为这首作品赋予了女性视角的诠释。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郑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至4号在国家大剧院燃情上演。该剧以小说《闪闪的红星》为蓝本，从同名电影的经典插曲中汲取养分，把几代人的童年回忆唱成最动人的舞台诗篇。谭吉4年后再度出演该剧，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感触颇深。
1: 通过这样的红色剧目，让我们记住了那一段难忘的岁月，特别是让我们的年轻的孩子们，他们要记住历史。
0: 深耕红色文艺舞台多年，王宏伟始终认为，文艺作品是传承红色血脉、致敬革命先辈最好的载体，这也是他坚守舞台、反复打磨红色角色的初心。
1: 那么作为专业的这个艺术工作者，我们通过文艺作品的形式让大家感悟历史、感悟英雄。
0: 歌唱家王宏伟在歌剧《映山红》中饰演赤卫队长潘行义一角，剧中他将再度演绎经典曲目《红星照我去战斗》。

0: 深耕声乐领域多年，兼具从军与从艺双重经历的他，对这首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有着专属的演绎思考和独特的演唱心得。
1: 我希望能够用我自己的情感，从军的经历，从艺的经历，对今天的美好生活的这种感悟的经历，去唱出这个歌的不同。
0: 依托大型管弦乐队与合唱阵容的加持，整首曲目气势恢宏，意境悠远，赋予了经典全新的舞台生命力。
1: 所以我们大家看到今天我们在舞台上唱的时候，既有高亢悠扬的一面，但同时又有在舞台上大气磅礴，大管弦乐队和大合唱队这种拖着你往前走，所以很自豪，唱的也跌宕起伏。

0: 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的女主角冬子妈由女高音歌唱家王哲饰演。剧中这位平凡又伟大的革命女性所承载的崇高信仰和革命精神，深深打动了演员王哲。
1: 冬子妈呢，她只有一天的党龄，她是一日党龄，一生信仰。一日党龄就是说她刚刚加入共产党之后，那么她当天就英勇就义了。但是呢，她代表的是在战争年代很多很多的我们的革命女性，或者是普普通通的女性对党的这种虔诚。

0: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龚爽演唱的《山海》是舞剧《花儿与海》的主题曲，由郭永斌作词，马卓明作曲。一阵风又想起一个人，一条路走过了他的一生。歌曲《山海》以山与海为意象，旋律深情且富有感染力，表现了即使面对阻隔，爱与信念终将使人相逢的主题。

0: 献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作曲家李亚道夫和他的一首有趣的音乐作品。阿纳托利·康斯坦丁诺维奇·李亚道夫是俄罗斯作曲家、音乐教育家，他的祖父是彼得堡交响乐团指挥，父亲是著名的歌剧指挥。李亚道夫早年进入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学习，后来师从俄罗斯著名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毕业后留校担任作曲教授。他教学成果丰厚，培养出了普罗科菲耶夫、米亚斯科夫斯基和斯特拉文斯基等音乐家。李亚道夫最著名的作品当属1893年创作的钢琴独奏曲《八音盒》。这首钢琴曲原名叫《鼻咽盒》，但曲子的主题其实和鼻咽盒毫无关系，只是因为在当时八音盒和社会上流行的鼻咽盒形状相似，于是那时候人们都将八音盒叫

叫做鼻咽合。李亚道夫的钢琴作品其实并不多，这首八音盒是他为儿子谱写的一首作品，因为作品又好听又好玩，便流行开来。在这首曲子中，为了表现出八音盒的播放特点，李亚道夫采用了圆舞曲的节奏形式，表情记号也特地的标为自动的。李亚道夫精湛的创作技巧使得钢琴在这部作品中弹奏出了类似八音盒的声音。李亚道夫的作曲技术水平非常高，但是作品产量却很低。虽然他有着精湛的乐队配器手法，可是由于生性淡泊名利，所以几乎没有完成过任何一部大型的作品。李亚道夫擅长谱写钢琴曲与交响乐小品，还写了多首无伴奏的合唱曲、重唱曲和独唱曲等。他的作品大多结构短小，手法简练。在这些作品中，李亚道夫采用了类似印象主义的技巧，使作品充满了俄罗斯民间风味。他还改编过许多俄罗斯民间音乐，俄罗斯民间传说中富有诗意的形象成为了他创作构思的源泉，而这些取自于民间的作品同时也推动了俄罗斯音乐的发展。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2: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登场。这首歌取材于我国博大精深的书法艺术，并且用一连串的儿化音演唱出来。如果说你去 K 歌的话，可以挑战一下这首歌，绝对能调动气氛。当然这首歌最重要的是它能让你暂时的忘却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芙蓉城三月雨纷纷，四月绣花针，一曲蜀绣将芙蓉城锦绣多彩的画面慢慢铺开，绵延千年的时间。一起来听李宇春《蜀绣》。

0: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
1: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也许你听过逃跑计划演唱的《夜空中最亮的星》，但是并不一定听过这首《一万次悲伤》。这首歌虽然说有着一个悲伤的名字，但是却被演绎得非常的硬朗和激情。虽然说有一万次悲伤，但是依然会有梦想，依然用内心的柔软唱出对世界的温柔。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接下来这首歌是由果味 VC 演唱的，叫做造不完的青春。在一个个最困难

在这样的时刻却最充满希望的日子里，我们满含热泪向前奔跑，在路上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会感到永远年轻，会遇到感动，遇见幸福，所以永远热泪盈眶。一起来听造不完的青春。

0: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

赵英俊，送你一朵小红花。这首歌充满力量，它洋溢着老友聊天式的平时温暖，带着负重前行又洒脱释怀的能量，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就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默默耕耘的人。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陈奕迅演唱的《世界上不存在的歌》，在这首歌曲当中，陈奕迅化身讲故事的人，轻扬婉转的曲调，字里行间尽显缱绻的动情歌词，配合上他磁性的声线，勾勒出一幕幕人生美好的回忆，使我们所有人在静谧的音乐伴随下陷入到回忆当中。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之前咱们聊过音乐行业里边同行之间互相欣赏提携的故事，今天咱们再聊一个。舒曼和肖邦都生于1810年，本来算是同龄人，但是舒曼他生于德国，肖邦生于波兰，所以舒曼算是在古典音乐的主流世界。所以等肖邦来到德奥法国的时候舒曼已经成名了，而肖邦还算是初出茅庐。就在1831年，舒曼偶然发现了肖邦的作品二号，就是那个让我牵你的手变奏曲，顿觉眼前一亮，立刻就给这个音乐大众报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其中的名言就是那句脱帽吧先生们，这是一个天才。正是舒曼的这篇文章把肖邦带入了德国读者的视线。而当肖邦读到这篇评论的时候也表现得非常开心愉快。此外那句经常出现的关于肖邦的标签式的话语，他的音乐是藏在花丛中的大炮，也出自舒曼。那除了用文字表达对肖邦的钦佩之外舒曼还在自己的音乐创作里用音符来描绘了肖邦在他心目中的印象，那就是舒曼的狂欢节。狂欢节是舒曼的一个钢琴套曲，所谓套曲就是一套钢琴曲，里面是由一首一首的钢琴曲组成的，每首还都有标题。在狂欢节里每一首就都好像是狂欢节里出现的人物之类的，比如说有舒曼的妻子克拉拉，舒曼的岳父维克，有小提琴家帕格尼尼，作曲家门德尔松等等。而这里还有一首就是肖邦。那钢琴家李斯特曾经在1855年首演了这部狂欢节，并评价说这部作品应该列为舒曼的以及所有这种体裁的作品里最成功、内容最丰富的一部。那在舒曼这套钢琴的狂欢里肖邦是第12个出场的。在这个曲子里舒曼用音乐惟妙惟肖地刻画了肖邦音乐的气质和特点，感觉很像肖邦的夜曲或者前奏曲。其中有肖邦式的如歌旋律，我给大家弹一下。

还有呢，肖邦音乐里常见的华彩句，我也给大家谈一下。另外还有肖邦标志性的伴奏音型，哎，我给大家再谈一下。

总之呢，相信每一位熟悉肖邦音乐的朋友啊，都能听出舒曼在这首作品里向肖邦致敬的用心。这首曲子非常短，只有14个小节，但是需要从头反复一遍，因此相当于呢是28个小节。有一些钢琴家啊，在演奏的时候啊，会第一遍遵照谱子上强的指示，但是第二遍呢，就是反复那一遍啊，他就弹成弱的了，哎，以此来形成音乐上的对比。那么反过来呢，在肖邦的创作里有没有和舒曼相关的作品呢？也是有的，那就是肖邦的第二叙事曲。这首曲子呢是提献给舒曼的，所以如果想了解肖邦对舒曼在音乐上的回应呢，可以去听听这首叙事曲。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解锁更多内容。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刘沁，我很好，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奋斗》的片尾曲，开头的钢琴声一响起，就好像听到了自己的青春一样。有人说那时候希望自己要好好奋斗，而现在正在奋斗，也希望可以一直奋斗下去，不负自己的青春年华。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如果说歌唱是一种态度，那么倾听则是理解的开始。侃侃演唱的《滴答》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的插曲，歌词和曲调都特别简单，但我们却能沉浸在这样的世界当中，安静、平淡、放松。这首歌鼓励了很多人，无论是谁，都不应该活在过去的记忆里，人只有不断地向前看，才能进步和成长。

0: 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张远，嘉宾。在这首歌曲当中，钢琴贯穿了始终，与张远的音色完美融合，而张远也用他的歌声诠释着爱情的苦涩，就好像在讲述着人们内心的伤感一样。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刘惜君演唱的怎么唱情歌。在演绎这首歌的时候，刘惜君抛弃了华丽的技巧，将自己完全沉浸在最真实的情感当中，一字一句唱出内心最真实的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雨后漫步，一片嫩绿的草地像一块厚厚的毯子，铺满了整座山坡。

乐是一种难以形容的语言，它超越了正常的逻辑思维，直接向人们的心灵倾诉。我的目标就是用情感与人们沟通，捕捉到生活的感受，并把它融入音乐之中。我的音乐将会给听众带来希望的撞击。一起来听雅尼的 Reason for Rainbows。

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少年意气，家国担当。接下来这首《少年中国》是李宇春带来的励志金曲。这首作品的创作灵感源自于散文《少年中国说》。作品的古典激昂，民族乐器演奏的旋律悠扬，配合一句句铿锵的歌声，唱尽了少年自强的热血与文化的自信，更传递出少年强则中国强的信念。一起来听李宇春带来

0: 床前明月，桥头树影，山水之间皆为自然之歌。一轴画，一炉香，小园幽静，都是至真旋律。天上行云，脚下大地，穿越山海，纵横交错。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1: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2: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艾瑞莎·弗兰克林用一首 Where Are You 唱出了爱情当中最深情的模样，那是爱人的不告而别，也是曾经的美梦破碎。在华丽的弦乐的铺垫之下，艾瑞莎·弗兰克林的嗓音从温柔低吟到深情呐喊，她唱出的每一句你在哪里，都藏着对爱情的不甘和对过往的眷恋。

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它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它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自2004年起举办的维也纳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已经成为了古典乐迷的年度必修课。美泉宫这座茜茜公主的夏宫，每年六月都会成为露天音乐厅，数万观众在星空下共赏维也纳爱乐乐团用音符营造的浪漫之梦。北京时间2026年6月20号，一年一度的维也纳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如约而至，指挥家洛伦佐·韦奥蒂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为乐迷带来了一场音乐盛宴。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本场音乐会的第一首演出曲目，苏佩的《轻骑兵序曲》。

1866年，作曲家苏沛为轻歌剧《轻骑兵》所作的序曲，以小号和圆号的演奏作为开篇，勾勒轻骑兵英武的形象。中段融入具有吉普赛风情的旋律，末段再现轻快的进行曲节奏，模拟马蹄奔腾声。《轻骑兵》序曲是维也纳轻歌剧序曲的典范，常常在音乐会上被单独演奏。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下面要为您送来的是大提琴演奏家李维带来的一首《九儿》。这首曲子是电视剧《红高粱》主题曲的改编演奏版，收录在李维2019年发行的

0: 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友情有多种表现形式和分类。比如金兰之交是指情谊相投，结为异性兄弟姐妹的情谊。布衣之交是指平民百姓之间的交往。君子之交则是指贤者之间平淡如水的交情。在古诗词中，诗人为了表达对友情的珍惜，他们往往会把自己的情感藏在一个个寓意深沉的典故之中，于是便有了一首首歌咏友情的经典诗词作品。

成语鸡黍之约最早出现在《后汉书》中，讲的是范氏和张绍的故事。二人都是东汉时期的名士，读书时成为好友。分别时，范氏对张绍说：“两年后的今天，我到你家中拜访。”约定的日期到了，张绍让母亲准备饭菜，但母亲质疑千里之遥的约定怎能当真，结果范氏如约而至，两人欢聚畅饮。后来人们就用成语鸡黍之约来比喻朋友间情深意重言而有信的交往方式。鸡黍就是鸡肉和黄米饭，是一种古代百姓待客的家常饭菜，代表质朴真诚的款待。唐朝诗人孟浩然在《过故人庄》一诗中就用到了这个典故。过故人庄语言平淡自然，质朴无华，却意境隽永，情味悠长，是盛唐田园诗的典范。过故人庄，唐·孟浩然。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旧菊花。唐开成四年春，诗人杜牧赴长安任职，途经南阳，在一户农家避雨，受到主人的热情招待。他深受感动，写下诗歌《村行》，也用了鸡黍之约的典故。这首诗写的是陌生人之间的友谊，虽然素不相识，但农家却为诗人准备了丰富的餐食，平淡中透着温暖的人情。《村行》，唐·杜牧。春半南阳西，柔桑过村坞。

听听垂柳风，点点回塘雨，说唱牧牛儿，离盔倩群女，半诗解征山，主人愧。

1947年左右，嵇康、阮籍与山涛三位当时的名士在山阳嵇康庄园附近相会。虽然三人身份性格不同，却因精神高度契合，彼此欣赏，初次见面便心意相投，一面气若金兰。金兰一词最早出自《周易·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秀如兰。意思是说，心意相合的两个人，力量能切断金属，彼此契合的话语，气味像兰花一样芬芳。后世由此衍生出成语“金兰之交”。嵇康、阮籍与山涛三人在后来也成为了竹林七贤的核心人员。

明朝吴中四才子之一的祝月明祝枝山，曾经以金兰为题写过一组有情诗《金兰操二首》。他用兰花象征志同道合的情谊，把中国文化中金兰之交的典故直白又动人地传递了出来。金兰操二首其一，明，祝允明。金兰之依依兮，谢我心以遗兮，聊与子同归兮。藏在古诗词和成语里的老故事，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意象，跨越千年，始终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他们沉浸在文人笔墨中，也活跃在寻常烟火里，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中国人的交友之道、修身之德与处世之风。他们让抽象的家国情怀、君子风骨有了具体的模样，让千年中华仁义、忠信、赤诚等美好品格代代延续。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

0: 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回到耳朵的旅行，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是由格洛丽亚·盖纳所演唱的一首 I Will Survive。 这首歌曲是2015年上映的电影《火星救援》的一首官方原声插曲。这首在1978年所发行的经典 Disco 因逆境求生的歌词内核被选入作为电影《火星救援》的原声插曲，出现在主角孤身滞留在火星的关键情节当中。格洛丽亚的充满韧性的嗓音搭配着明快的 disco 节奏，将绝境当中绝不放弃的信念展现得淋漓尽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这段充满力量的旋律当中感受音乐与电影交织的求生勇气。

你好，我是陈阳。晚上九点，让我们把白天的喧嚣轻轻放下，让夜色伴你放松下来，一起聆听经典音乐广播。

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弦乐四重奏在古典主义时期和浪漫主义早期获得了蓬勃的发展，莫扎特、贝多芬和舒伯特都跟随海顿的脚步创作了很多弦乐四重奏作品。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聆听作曲家舒伯特有作品编号的最后两首弦乐四重奏。首先听到的是 D 小调第14号弦乐四重奏《死神与少女》的第一乐章。

舒伯特创作晚期的第13号至第15号弦乐四重奏，如今几乎已经成为每一个弦乐四重奏组的保留曲目。这几首四重奏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都具有宏大风格，也就是四重奏的形式和交响性的元素相结合。我们继续来欣赏舒伯特的G大调第15号弦乐四重奏，一起来听第2乐章。

舒伯特作品全集的编者尤瑟比乌斯·曼迪策夫斯基曾经在1897年对舒伯特弦乐四重奏风格做出了如下的总结。虽然舒伯特在这

这一领域走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路，但他的四重奏有一个共同点，乐队化的倾向。这在他乐思的内在特质和他对弦乐器的运用方式上都有体现。这是舒伯特所特有的东西，也许可以这样解释，他一直被强烈的冲动所驱使，要尽可能充分而完整地表达自己，这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都很明显。我们继续来欣赏舒伯特的G大调第15号弦乐四重奏。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在浪漫主义晚期，英雄是当时的时代主题之一，不少作曲家写过以英雄为题的作品，而布鲁克纳的英雄当属 E 大调第七交响曲。这部交响曲既有宏伟的史诗规模，又有曲式上的大胆创新，还拓展了交响曲的形式。尽管它依然保留了传统的四个乐章形式，但是仅有第三乐章与奏鸣曲式结构相似。我们先来欣赏布鲁克纳第七交响曲第一乐章中庸的快板。这个乐章的开头犹如清晨的烟雾，渐渐升腾弥漫。

1883年2月，偶像瓦格纳的去世对布鲁克纳的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把 E 大调第七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谱写成了挽歌，以此向瓦格纳致敬。这个长达20多分钟的乐章庄严而缓慢，表达哀愁，但是并不伤感，时而出现温暖抒情的旋律，好像寄托着对美好往事的怀念。无论是从艺术感染力，还是这个乐章在后世引来的关注，都使它成为了音乐史上最著名的柔板之一。

今天和大家分享作曲家布鲁克纳的第七交响曲。这部交响曲的第三乐章是很快的谐谑曲，铜管乐主导下的主题激情飞扬，有如滔滔江水势不可挡，表达出对不公平命运的反抗。

布鲁克纳第七交响曲的中乐章是一个不太快但是很激动的快板，小提琴轻盈跳跃的前奏引出一个博大的主题，铜管乐令人紧张而阴暗的主题则打破了这种安详，而后是悲怆的主题，这一过程反复出现，而每次雄壮庄严的主题过后都紧紧跟随着弦乐主题及其变形，最后又回到乐章一开始的主题，并升华到无比宏伟的气势。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21点，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 C 大调幻想曲是舒曼创作的一部结构庞大的钢琴作品，充满了无限的热情，饱含着舒曼对克拉拉的情愫与爱意。左手大篇幅快速流动的十六分音符在营造着浮想联翩的回忆，而热情坚定的旋律最能够让人感受到舒曼的情

1836年，舒曼同克拉拉相恋，却遭到克拉拉父亲的强烈反对。绝望之余，舒曼创作了 C 大调幻想曲的第一乐章《废墟》。同年九月，舒曼听说贝多芬的故乡要兴建一座贝多芬纪念碑，于是他紧接着完成了其余的两个乐章《得胜获奖》和《棕榈》。舒曼认为自己应该用一部音乐作品建立贝多芬的纪念碑，所以 C 大调幻想曲采用了贝多芬风格的奏鸣曲形式，也融入了贝多芬作品的元素，如《致远方的爱人》和《月光》等。作曲家舒曼用自己的方式

降 B 大调第一号交响曲《春天》创作于1841年，这一年舒曼与爱人克拉拉终于冲破了重重阻挠，结婚了。这让舒曼的心情和创作状态颇为昂扬，迎来了生命中的春天。舒曼以往作品中的沉郁和敏感在这部作品中似乎都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贝多芬式的果敢和雄壮。第一号交响曲《春天》是舒曼公开发表的第一部为管弦乐队所作的作品，在此之前他的创作几乎全部是为钢琴或是人声而作。妻子克拉拉也一直鼓励舒曼去尝试写作管弦乐作品，于是从1841年起，舒曼连续创作了四部交响曲。第一交响曲之所以被命名为《春天》，是因为作曲家在写作时的灵感源自于莱比锡诗人阿道夫·贝蒂格的诗歌《爱之春》。第一交响曲首演之后大获成功，这部作品在舒曼的大型器乐题材创作生涯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作曲家舒伯特生活在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交接时期，他与贝多芬一起被称为浪漫主义音乐的奠基人，他的艺术歌曲和钢琴作品都有着明显的浪漫主义特征。因为舒伯特非常喜欢舞台剧，并且创作了大量的重唱歌曲，从而使得他的钢琴作品听起来也是旋律线条细腻，并且具有歌唱性。舒伯特在钢琴独奏作品的地位或许不如贝多芬、舒曼和莫扎特耀眼，但是他的钢琴四手联弹却因为有 F 小调幻想曲、军队进行曲等出色的名作，为钢琴家和爱乐者所钟爱。今天我们就来欣赏舒伯特的钢琴四手联弹作品，首先听到的是富有诗意且具有抒情性的 F 小调幻想曲。

舒伯特所创作的钢琴联弹作品包括三个进行曲集，也就是三首英雄进行曲、两首性格进行曲和军队进行曲。其中以军队进行曲最为著名，尤其是军队进行曲的第一号作品最为流行。后来这首作品也被改编成钢琴独奏曲和管弦乐曲等多个版本。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除了具有一般进行曲的典型节奏之外，引人入胜的优美旋律、清新自然的和声肢体和色彩斑斓的转调手法，使得它成为通俗钢琴曲中出类拔萃的不朽之作。

钢琴四手联弹又被称为是钢琴二重奏，通常是指两个人在同一架钢琴上同时演奏的形式。虽然音乐史上的钢琴四手联弹作品数量有限，但是这些为数不多的作品

作品却凭借其优美的旋律、丰富的想象力和独特的演奏方式以及艺术魅力，给广大音乐爱好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曲家舒伯特虽然只活了短短的31岁，但是他却创作出了比历史上任何一位伟大的作曲家更多的钢琴二重奏作品。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舒伯特喜欢借这些作品和朋友以及家人同享合奏的乐趣，另一方面，由于两个人同时演奏钢琴四手联弹作品，可以拥有比独奏曲更为丰富的节奏变化以及更为复杂多变的和声。舒伯特可以说是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亲爱的朋友，晚上好。晚风伴着蝉鸣的余韵，褪去白日的燥热与喧嚣，在这个温柔的夏日里，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今晚让古典的旋律化作一缕晚风，穿过清凉的夜色，拂去你一天的疲惫，抵达心底最柔软的地方。闭上眼睛，深呼吸，音乐就要开始了。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莫扎特最著名的 D 大调小步舞曲。这首作品出自莫扎特1779年创作的第17号戏游曲，是其中的第三乐章。典型的宫廷小步舞曲风格，三拍子的节奏很像优雅行礼的步伐，节奏清晰明快。 A 段主题如金色晨光般明媚流畅，B 段则转入更轻柔的对比旋律，仿佛舞者间的私语。整首曲子充满莫扎特式的天真与平衡，精巧的如同音乐宝盒里一颗永远闪耀的宝石。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欢迎来到正好的音乐，我是郑日。今天我们来听点特别的，当周杰伦遇上古典乐，会碰撞出怎么样的旋律火花呢？

还记得2007年上映的电影《不能说的秘密》吗？在周杰伦这部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里，充满了对古典音乐巨匠肖邦的致敬。影片那段让人眼花缭乱的斗琴戏，简直就是肖邦经典旋律的大乱斗。第一首曲子，杰伦把肖邦的黑键练习曲直接挪到白键上弹。第二首更是即兴改编肖邦的升 C 小调圆舞曲。古典曲目在他的手指下被赋予了热血的节拍，充满了青春张力。

肖邦对杰伦的影响远不止电影，在2005年，周杰伦甚至直接以肖邦为题发行了专辑《十一月的肖邦》。虽然主打歌《夜曲》没有直接引用肖邦的旋律，但整首歌的氛围、歌词里的怀念与诗意，分明就是肖邦《夜曲》精神的当代延续。用音乐纪念爱情，用琴键诉说秘密。

从琴童到音乐人，杰伦始终带着古典基因创作。对于他而言，这些古典旋律是一路陪伴他成长的美好印记。他不仅将一众古典名家的经典作品写进自己的音乐创作，更把这份美好悄悄写进一代人的青春 BGM 里。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引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巴赫那首被誉为一根弦上的奇迹 G 弦上的咏叹调，它原本出自巴赫第三号管弦乐组曲，百年后由音乐家改编，将所有旋律都移至小提琴最低沉的 G 弦上演奏。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巨星的光芒下，藏着一颗青春的遗珠。我们即将听到马勒学生时代创作的 A 小调钢琴四重奏，这是他存世极少的一首室内乐作品。创作这首作品时，马勒仅有十多岁，音乐却已凸显其日后深沉的抒情性与戏剧感。钢琴与弦乐的激烈对话，主题充满青春的哀愁与不安的激情。这首作品像是一扇窗，让我们窥见那位未来的交响乐巨人在成为名家之前敏感而炽热的少年心魂。

夏夜的星空澄澈闪耀，窗外的虫鸣是安眠的白噪音。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深夜十一点，让经典音乐广播的旋律轻轻裹住你的思绪，送你一场夏夜的好梦。

0: 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现在让我们的心弦跟随古典时期最著名的叹息同频共振，莫扎特的 G 小调第40号交响曲第一乐章。这部作品是莫扎特最后的三部交响曲之一，没有传统的慢板引子，弦乐以不安而激动的主题直接叩问心扉，被称作是浪漫的哀愁。旋律兼具歌唱性和内在的驱动力，木管与弦乐在阴郁的小调色彩中展开充满张力的对话。它没有标题，却仿佛道尽了莫扎特后期创作中那份深刻的人性挣扎与超越时代的激情，格外触动灵魂深处。

生活千变万化，有音乐相伴总是有滋有味。上云听客户端搜索叽叽咕咕，带你听不费脑超有趣的乐坛花絮，老古董新滋味。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在这寂静的深夜，让我们推开一扇通往北国岭东的大门，感受西贝柳斯《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冷峻而炽热的灵魂。这部伟大的协奏曲创作于1903年，充满了北欧苍茫的气息与西贝柳斯强烈的个人印记。乐章以一段极为克制的弦乐低语开场，如同冰封的湖面，独奏小提琴像一阵掠过荒原的凛冽寒风，孤独而自由。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语言具有强烈的音乐美，它也是一部上古时代的百科全书。穿越千年时空，《诗经》承载着世世代代中国人的情感。在专辑《音乐诗经》中，您既可听到古老的传统，也可以听到摩登的现在。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来听琵琶演奏家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引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意大利作曲家博凯里尼的 A 大调弦乐五重奏的小步舞曲。音乐以典雅均衡的三拍子步调展开，大提琴率先唱出那支明媚如春光的主旋律，随后由小提琴接续并交织对话，中段转入同名小调，情绪深沉而内省，最后光明的主步再现，在精致对位圆满收束。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亲爱的朋友，夏夜渐深，蝉鸣渐缓，今晚的星空小夜曲到这里也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我们相互陪伴，走完这一段用音符铺就的清凉小路。愿那些温柔的旋律像夏日夜晚的星光，悄悄落在你的梦里，滋养明天的好心情。我是郑日，祝你好梦，晚安。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

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0: 一夜安眠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篇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

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在西方音乐史上，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的地位举足轻重，这是一个极具个性化、理想化，并且富于幻想和丰富感情的音乐时期。德国作曲家、音乐评论家罗伯特·舒曼是浪漫主义时期音乐浪潮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音乐创作具有19世纪典型的浪漫主义精神。

舒曼的幻想小品集创作于1837年，是他与未婚妻克拉拉分离期间完成的作品之一，充满了对克拉拉的思念和对未来的憧憬。舒曼的幻想小品集共包含八首小品，标题依次是晚上、冲动、为什么、奇想、夜、预言、奇妙的梦境、最后的歌。钢琴家安东·鲁宾斯坦称这些小品特别富有想象力，却又非常通俗。

冲动是舒曼幻想小品集中的第二首，开始的基本主题带有汹涌澎湃、热情奔放的性格，展现了青年人烈火般燃烧的热情。这首小品的旋律线条非常流畅，充满了动力和活力。舒曼通过音乐传达了一种强烈的冲动和渴望，这种情感非常直接且富有感染力，能够直接触动听者的心弦。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提到巴西音乐，大部分人都会想到热情洋溢的桑巴和爵士情调的波萨诺瓦，而在这个南美洲面积最大的国家，还有一种巴西独有的标志性音乐类型——肖罗。肖罗于19世纪下半叶在里约热内卢兴起，早期将欧洲的波尔卡、华尔兹、马祖卡等舞曲融入到巴西音乐的节奏中，后来又加入了爵士音乐的元素。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古典吉他演奏的询问，由吉他演奏家、作曲家若昂·伯南布哥创作，他也是巴西吉他肖罗曲风的重要开创者。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巴西电影《温柔的雨》因为同名主题曲而被人熟知，这首作品也是巴西波萨诺瓦的代表作之一。巴西音乐有动人的旋律、兴奋的节奏以及丰富的和声，吉他在巴西音乐里的角色更多是提供和声及节奏，但演奏家杨雪飞则希望用古典吉他的手法弹出更优美的音色，也想用吉他当作自己的歌喉，唱出动人的旋律。我们一起来欣赏古典吉他演奏家杨雪飞带来的这首《温柔的雨》。

古典吉他演奏家杨雪菲演奏的《丹音桑巴》和来自伊班尼玛的女孩，这两首作品都来自巴西著名作曲家安东尼奥·卡洛斯·乔宾，他是波萨诺瓦音乐类型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他的许多作品都成为了爵士乐的标杆。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郎朗，欢迎继续收听。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
1: 岁月最深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1776年，莫扎特在萨尔茨堡担任宫廷音乐家期间，他暂时停下了交响曲、奏鸣曲等内容比较艰深的作品创作，开始转向社交性与娱乐性的音乐风格，创作了不少小夜曲与西游曲。这些作品大多具有优雅华丽的色彩，其中就有 D 大调第六号小夜曲。这首小夜曲还被称为月下小夜曲。在配器上，除了弦乐器，莫扎特巧妙地加入了定音鼓，这在当时的小夜曲中并不常见，使得整部作品听起来更加饱满和多彩。这种室内乐化的尝试，也预示了户外小夜曲向室内乐的转变。

扎特 D 大调第六号小夜曲共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是一首奏鸣曲式的庄严进行曲，雄壮而威武，但主奏小提琴的旋律却柔美而调皮，与辉煌的背景形成鲜明对比，仿佛在告诉我们，即使在最庄严的时刻，也能找到轻松和乐趣。

莫扎特 D 大调第六号小夜曲的第二乐章是一首小步舞曲，以复合三段体结构呈现，平和中透露出雅致和轻松。在这个乐章里，我们仿佛可以看到宫廷舞会的礼仪和风度。

莫扎特 D 大调第六号小夜曲的第三乐章，无疑是这首作品最令人着迷的乐章。莫扎特引入了类似歌剧宣叙调的表现手法，让带有鲜明民歌曲调的回旋曲充满活力，同时又不失典雅和优美的古典主义风范。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 D 大调第六号小夜曲，不仅是莫扎特的杰作，也是古典音乐的瑰宝。他以短小的篇幅展现了莫扎特无穷的创作活力和音乐的美妙。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岁月最深情。
2: 我是 AI 主持人，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作曲家勃拉姆斯的创作领域十分广泛，室内乐的创作贯穿着他的整个音乐生涯。勃拉姆斯创作的三首小提琴奏鸣曲是小提琴奏鸣曲这一题材极为重要的典范之作。1878年夏天，勃拉姆斯来到奥地利南部维尔塔湖畔迷人而偏僻的小村庄度假。他从好友小提琴家约阿西姆精湛的演奏中获得灵感，一边欣赏大自然的景色，一边悠闲地创作。第二年，华丽优雅的 G 大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诞生了。在这首作品的第三乐章中，勃拉姆斯运用了自己所创作的艺术歌曲《雨点之歌》的旋律，因而这首奏鸣曲也被人们称为《雨点奏鸣曲》。

1886年夏天，勃拉姆斯在瑞士图恩湖畔租了一幢房子，享受着悠闲惬意的生活。他的 A 大调第二小提琴奏鸣曲就创作于这个时期，这首作品故而也被称为图恩湖奏鸣曲。在 A 大调第二小提琴奏鸣曲中，勃拉姆斯将更多的作曲技法与创作重点放在了钢琴上，从而使得钢琴与小提琴并驾齐驱。这首作品于1886年12月在维也纳首演，由小提琴家约瑟夫·赫尔梅斯伯格和勃拉姆斯共同演奏，

拉姆斯 D 小调第三小提琴奏鸣曲的创作开始于1886年，完成于1888年，是他三首小提琴奏鸣曲中最为辉煌的一首，也是三首作品中唯一的四乐章作品。勃拉姆斯把它献给著名的指挥家冯·彪罗。相较于勃拉姆斯的前两首小提琴奏鸣曲，D 小调第三小提琴奏鸣曲中钢琴声部与小提琴声部的交融更为深刻，二者彼此呼应，浑然一体，最终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艺术

晨光正好，夏风微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早上七点，愿经典音乐广播的好音乐陪您开启美好的新一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新的一天在音符中舒展，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此时此刻晨光正好，窗外鸟鸣清脆，或许呢您正在准备早餐，或许正在通勤的路上，希望这些跨越时光的旋律像老朋友一样轻轻敲门，为你带来一丝愉悦，一点明亮和一份属于清晨的宁静诗意。

岁月最深情，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成立于1842年的维也纳爱乐乐团是世界顶尖的交响乐团之一，乐团以纯正的维也纳风格以及细腻美妙的音色闻名于世。维也纳爱乐乐团传承欧洲古典音乐传统，以高水准的演绎传递音乐中的人文精神，让古典音乐融入大众生活。我们来欣赏维也纳爱乐乐团在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上的精彩演出，一起来聆听拉威尔的《达芙妮与克罗埃》第二组曲选段。

达芙妮与克罗埃第二组曲是法国作曲家拉威尔最杰出的管弦作品之一，作品包含日出、雅剧、群舞三部分，以丰富的和声描绘晨曦的苏醒、牧歌式的抒情与狂欢的舞蹈，是全面展现交响乐队音色与技巧的巅峰之作，常常作为音乐会压轴曲目。

继2026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彩虹圆舞曲》之后，在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上，我们再次听到了费洛伦斯·普赖斯的作品，这就是温暖质朴的《崇敬》。这首作品风格简洁内敛，充满敬畏与温柔的力量，是对生命的礼赞。

马斯奈的三幕抒情歌剧《泰伊斯》，首演于1894年，是19世纪法国歌剧的代表作之一。剧中第二幕间奏曲《沉思曲》的流传度远超全剧，是小提琴领域的传世名篇。在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上，担任《沉思曲》小提琴主奏的是维也纳爱乐乐团的乐队首席莱纳霍内克。

沉思曲柔婉悠长的旋律，搭配美泉宫夏夜的露天环境，为现场听众营造出一片静心沉思的天地。维也纳爱乐乐团精准把握作品细腻的情绪变化和诗意空灵的气质，让观众沉浸式感受法国音乐特有的优雅与柔情。

0: 是交响的磅礴，还是独奏的呢喃？每一首传世乐章都有它独特的风骨。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跟随我的声音探寻作曲家的足迹，挖掘最动人的旋律。上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味道，把经典揉进时光，还原成生活最温柔的回响。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续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在文学领域啊，有一些作品啊，本来作者是谁呢，都已经几乎成为共识甚至是常识了，后来呢竟然又出现了争议，或者说被证明是张冠李戴。你比如那个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登鹳雀楼》，相信大家学的都是作者王之涣，结果后来呢居然又有说法说作者叫朱斌或者朱佐日。还有那首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作者，之前写的是宋之问，后来又说是叫刘希夷。另外那首少小离家老大回，一直都说作者是贺知章，结果在宋代笔记里啊又把这首诗归为了一个叫黄巩的诗人。类似的事情呢还有，因为咱们这个不是文学节目啊，就不再更多举例了。聊这些个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想说啊，其实在音乐领域呢也有着不少类似的事情。今天啊就跟大家聊一个。有一首叫做《玩具交响曲》的音乐，一直都说呢是著名作曲家莫扎特的父亲莱奥伯德莫扎特所作。大家一听就知道了，哦，原来莫扎特的父亲也是个音乐家啊。所以莫扎特呢不说是音乐世家吧，起码也是个门里出身。那这首玩具交响曲啊之所以叫玩具交响曲，就是因为在交响曲里呢出现了儿童玩具，但是其实大家因为这些玩具并没有什么小汽车啊，因为这些玩具并没有什么小汽车啊小坦克啊啊恐龙模型啊什么的，而是一些什么玩具呢，都是一些可以发出声响的玩具，比如说小喇叭呀，小鼓啊，花楞棒啊，小铃铛啊，啊，还有一些能吹出各种鸟叫的笛子等等。所以严格的说啊，这首应该是叫玩具乐器交响曲。另外就是啊，这首交响曲虽然看着也是有三个乐章啊，但是整个听下来呢也就七分钟左右，哎，不会让您觉得没完没了。这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后来又有人说啊，这首曲子不是莫扎特他爸爸的作品，其实是海顿的作品。再后来呢又找到这个曲子当年的一份手抄本，发现是最有名的那个海顿的弟弟，也叫海顿啊的作品，这就让人觉得有点乱了。后来啊才搞明白怎么回事，原来是这样的，就是莫扎特的父亲呢写了一套八个乐章的曲子，而其中的第三、四、七乐章和这首玩具交响曲的三个乐章完全一样，只不过就是没往里边加那些玩具乐器。然后就推断哈，应该是海顿的弟弟呢用这三个乐章加了玩具乐器改造成玩具交响曲，而且还拿给他哥哥看过，于是乎呢就流传出这三个作者的不同说法。那都以为这事儿就是这样了吧，结果后来又出现了一份一位不知名的捷克作曲家署名的这个作品的乐谱，所以是

越来越乱，不过作者是谁也不影响欣赏，我们呢还是听音乐吧。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解锁更多内容。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如果让您说一些童年时代的游戏，您会想到什么呢？是永远不会转晕的小陀螺，是简单又梦幻的肥皂泡，还是充满了欢声笑语的捉迷藏呢？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游戏元素，全都曾经出现在比才的音乐作品中。著名歌剧《卡门》的创作者比才，专门为孩子们写了一套四手联弹钢琴曲《儿童游戏小组曲》，并用专属于童年时代的秋千、布娃娃、跳山羊、跳房子等事物，给每一首曲子都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用来搭配一种曲式，以及侧重某一方面技术的练习。比才在这套曲子的创作过程中，在琴键上回忆了自己的童年时光。

这套儿童游戏组曲由12首钢琴曲组成，后来比才将其中的5首改编成了管弦乐版本，其中喇叭和小鼓进行曲曲调明朗，展现了孩子们扮演士兵，在号角一声令下后，伴着鼓点的节奏，迈着矫健的步伐，略带夸张滑稽地玩着队列游戏的场景。组曲中的布娃娃摇篮曲节奏悠扬，在摇篮曲旋律的循环中，低音稳定舒缓，高音轻柔摇曳，像温和的阳光，又像清凉的月光。在音乐中，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一个小女孩一直守在布娃娃的身边，轻轻地哼唱着一首摇篮曲。布娃娃安静地躺在床上，直到小女孩也有点困了，在音乐轻柔的跳动中，她和布娃娃做了同一个甜美的梦。此刻的音乐纯粹而温馨，就像是一个带给孩子们的美好梦境。组曲中的陀螺即兴曲是一首非常短小的作品，时长不到1分钟。陀螺在旋律中滴溜溜地转动，不知疲倦，好像永远。

音乐也停不下来。突然，音乐戛然而止，就好像是一个孩子一下子按住了正在旋转的陀螺。整首乐曲带给人轻松愉悦的感觉。在这套儿童游戏小组曲中，小丈夫与小妻子二重奏把玩过家家的男孩女孩用小提琴和大提琴深情的二重奏描绘得柔情似水，而组曲中的舞会加洛普舞的曲风又直接把孩子们带回了喧嚣的乐园，大家一起唱啊跳啊撒欢的玩耍，让人不禁感叹，这才是属于孩子的世界，希望这样的快乐永远都不要结束。比才在儿童游戏小组曲中用音乐描绘了孩子们的游戏，用音乐记录下了最美好的童年时光。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刚刚我们欣赏了《红色娘子军序曲》与《娘子军操练舞》。1964年，这部芭蕾舞剧在北京首演，从此成为中国舞剧史上的里程碑。序曲由铜管奏出坚定的主题，弦乐的齐奏像万泉河的流水声。《娘子军操练舞》中木管的跳跃模拟女战士的齐步走。打击乐的轻重交替是他们打靶归来时的脚步声。那从操练的刚劲中转身，我们稍后来听《快乐的女战士》。这段旋律是《红色娘子军》中流传最广的经典段落之一。轻快明亮的木管与弦乐交替，描摹出女战士们在训练间隙的欢笑。同是镌刻英雄风骨的红色经典，从芭蕾舞剧的交响群像转入民族器乐的独奏抒怀，随后我们跟随八音合鸣专栏聆听刘德海琵琶演奏的《琅琊山五壮士》。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大地上涌现出了无数英雄人物，他们以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捍卫民族尊严和领土完整。 1941年， 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抵抗日本侵略军而壮烈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其中的代表。 1960年， 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本科学生吕绍恩有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创作了琵琶曲《狼牙山五壮士》。在创作过程中，吕绍恩与琵琶演奏家刘德海反复切磋修改，借鉴琵琶传统舞曲的演奏技法，如右手大幅度的扫拂轮，左手的推拉并弦等， 并促使琵琶的丝弦改为钢丝弦，以增强音量和表现力，成功推出了这首作品。后来，《狼牙山五壮士》被誉为当代琵琶作品的开山之作。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1: 红旗参参，暖胸怀。
0: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同心歌唱，希望之光。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1965年首演的芭蕾舞剧《白毛女》是一部经典之作，大红枣儿送亲人是这部舞剧的第五幕，红旗插到杨家庄中的一首伴唱歌曲，讲述了抗战胜利后各地老百姓都把八路军当成自己的救命恩人，他们纷纷拿出自家舍不得吃的鸡蛋、粮食、红枣来欢迎八路军战士。歌曲《大红枣儿送亲人》通过大红枣这一具有地方特色的意象，表现了军民之间的鱼水深情。今天深空少年合唱团带来了歌曲《大红枣儿送亲人》，来听中国合唱协会童声合唱委员会主任、深空少年合唱团艺术总监、一级指挥孟大鹏的分享。
2: 说起来呢，这是30年前的事儿了。我们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有一批啊已经离开合唱团的大团员，但是他们还是想在一块唱歌，组织了叫北京爱乐女声合唱团。为了丰富这个团的保留曲目呢，我就根据这个《白毛女》这个总谱，一个小节一个小节把这个乐队部分哈、给这个缩编成了钢琴，并且根据我们的这个合唱团的能力和我的想法呢，把它扩展，然后变成了一个女声三部的合唱。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我们深空少年合唱团又再次的唱了这个作品。也希望现在的年轻一代可以通过这首歌能够了解到更多的中国革命的历程，能够更多的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自于无数的革命先烈他们的奋斗、他们的奉献和牺牲。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刚我们欣赏了深空少年合唱团演唱的《大红枣送亲人》，唱的是根据地百姓将自家种的大红枣送给伤病员的一幕。孩子们的嗓音像刚摘下来的枣子一样鲜亮，每一句亲人都带着山野的质朴和真情。那顺着这一份军民同心的暖意，稍后我们继续来欣赏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演唱的《万泉河水清又清》。合唱团的声浪向万泉河的水面一层一层推过来，我边斗笠送红军，一句质朴的承诺在柔缓和声里有了温润绵长的分量。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白带国游队，横走彩英追月，

1935年，时任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的任光与聂耳合作，改编并录制了这首民族管弦乐合奏曲《彩云追月》，令岭南名曲《彩云追月》进一步发扬光大。曲名《彩云追月》寓意仙人驾五彩祥云奔向月宫，描绘了月宫仙境的诗意景象。这首作品的风格轻快，体现了广东民间音乐对市民生活轻松写意的生动刻画。彩云追月的乐曲以 Tango 节奏和五声音阶为基础，通过扬琴、笛箫等乐器的对话式演奏，营造云月嬉戏的意境。

0: 2025年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上，汪明荃、曾小敏与澳门青年演员麦小柔共同演绎了粤剧改编版本的《彩云追月》。粤港澳艺术家的联袂演绎，展现粤港澳文化同源、情谊深厚的主题。作为岭南名曲，这首旋律贯穿开幕式文艺汇演及颁奖环节，融合了传统意象与竞争精神，进一步拓展了其文化内涵。
1: 来自粤港澳三地的艺术家将一同演绎粤剧音乐作品《彩云追月》。

树梢间的光影变得明亮，晨光浸染着夏日的热情。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八点，我们以旋律为伴，奔赴美好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音乐生活家准时与您相遇，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清晨的时光总带着几分匆忙，不妨让音乐慢慢唤醒你的耳朵。希望接下来的这段音乐时光能够陪你吃早餐、看风景，或者只是卸下片刻匆忙。那我们开始吧。